0: 伊朗核电站的液化天然气不是储存设施，在埃及达米埃塔港停泊期间遭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已听取该事件的相关简报。他表示，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 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29号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另打伤6名恐怖分子。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当地时间30号凌晨1:08到11分，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随后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城市。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较前一交易日下跌超1100点，收于51594点，跌幅为2.19%。 标普500指数收于7316点，跌幅为1.52%。纳指下跌1.74%，收于24442点。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分别以3.24%和2.5%的跌幅领跌，能源板块则以1.98%的涨幅领涨。据阿根廷媒体报道，一架灭火直升机 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一公园内坠毁，圣胡安省省长确认，包括该省民防局局长、消防局局长和警察局副局长在内的7人死亡。这架飞机由国家安全部下属联邦紧急事务局租用，原本计划在圣胡安省完成训练后前往拉里奥哈省执行森林灭火任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击剑世锦赛女子佩剑团体赛中，中国队以41比45击败于匈牙利队，获得一枚银牌，追平了该项目中国队2003年世锦赛银牌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 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在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3: 另外，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当天下午，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空袭，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24号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那么，伊朗这次为什么选择了主动打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这一次伊朗在美国宣布暂停空袭之后的一个窗口期主动出手，确实呢是不同寻常的信号，因为它打破了此前美军空袭伊朗在报复的这样一个固化的节奏。那这次行动它真正的分量呢，并不是在战果方面，而是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我们知道袭击呢是发生在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

0: 举行闭门会晤后不久，而这次会晤呢，正是美伊号称要对于未来的对伊朗的行动进行深度的磋商。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会晤之前其实都发表过非常强硬的言论，特朗普呢是声称时间不多了，而且还要威胁打击伊朗的高山和设施，而以色列的表态则是更加的激进。那面对着美伊的威胁，伊朗呢不仅是拒绝了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公馆方案，还在用直接的军事手段反向直接对美伊来进行施压，那么把以战逼谈的这样一个筹码来攥在自己的手里。从结果来看呢，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有限，并且呢还全部都被拦截，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有可能会是一次威慑的信号，而不是追求重大损伤的一个决战的前奏。目的呢还是要通过主动塑造危机来争取谈判的主动权。但这次的突袭无疑是让当前的停火变得更加脆弱，也加大了美国强硬回击伊朗的可能。所以说伊朗这一次的主动导弹袭击呢，意味着伊方呢是有意在重写美伊博弈的规则以及主导权。而传统上美国这种以打促谈的剧本也正在变质，彼此之间的这种不对称的消耗呢正在进一步的加剧。
1: 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没有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的可能性。
2: 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显示，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达米埃塔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已听取了袭击事件的相关简报，他称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
1: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2: 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1: 再来关注美伊会晤的更多消息。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晤，这是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
2: 虽然美伊官方都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从公开的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的成果，而且美伊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进一步显现。
1: 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当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的相关问题。
2: 在战与核的关键时刻，美伊举行的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这次美伊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伊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美伊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美伊在伊朗问题上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里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 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当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1: 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该官员表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来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的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的利益。
2: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提出了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每艘通行船只必须有一条航线出港或进港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航线也必须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加里巴巴迪表示，目前伊方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之后再做下一步决定。
1: 此前有消息人士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过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的原则捐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29号，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的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都超过了7%。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继续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用于乌军补给的船只，乌方称打击俄方炼油厂等目标。
1: 另据乌克兰空军29号通报称，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前线坠毁。通报显示，这架战机在执行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的战斗任务时失联。
2: 根据初步消息，当时机上发生了非正常情况，飞行员被迫弹射逃生，飞行员目前处于安全状态，已被撤离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同时相关部门也开始调查事故原因。那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据俄国防部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尼古拉耶夫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以及存放其他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奥德萨市以东海域2艘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29号白天，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再次打击了奥德萨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南方港2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以及蛇岛西北方向1艘运送军需的干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乌军对俄境内炼油厂、物流中心、军工企业、出口码头以及克里米亚地区的俄黑海舰队高速快艇驻泊点等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介绍说，遭袭的梁赞炼油厂为俄大型炼油基地，年加工原油1700万吨，大量供给俄军及军工体系，遇袭后该厂区起火。泽连斯基表示，此类纵深打击已产生实效，乌方将持续通过远程打击削弱俄方作战能力，直至促成战事终结。乌克兰一家追踪分析俄乌战场态势的开源情报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2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2城正逐步陷入孤立。该机构还称，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及南部的另一座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共同构成顿涅茨克地区最重要的防御带。目前俄军正在推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行攻势，试图完成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主要城区的占领。另据俄国防部29号发布的战报，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战报显示，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是俄军改进其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等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经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再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熊本县就位于九州岛。据日本气象厅29号发布的消息，从28号下午4点到29号下午2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
1: 日本方面29号的消息显示，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遇难，数百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李维兵。你好，李维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地震的最新的信息，人员搜救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6: 好的，那么首先是这个人员伤亡方面。那么截止到今天早晨呢，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仍然是14人。那么其中呢，地震后发生爆炸的永旺购物中心熊本，那么除了已有3人死亡之外，目前仍有3人呢还没有找到，生死未卜。另外，在发生了烟囱倒塌的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那么已有5人死亡，另有6人的安危情况现在不明。目前呢，搜救工作仍然是在紧张进行当中。那么除了人员搜救之外，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呢，也在抓紧推进之中。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宣布，此前全线停运的九州新干线已经恢复博德站至筑后船小屋站区间的运行，筑后船小屋站至熊本站区间争取在今天之内恢复运营。而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因发现钢轨断裂等损坏呢，安全调查预计需要较长时间，因此目前还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具体时间。西日本高速公路公司29号表示，地震造成数十处路面损伤，目前九州、南九州、九州中央高速公路合计约110公里处于禁止通行状态，重开的时间呢暂不确定。九州电力公司熊本分公司30号作出更正，表示因地震而导致发生停电的 马代市、禹城市等地区的恢复供电时间呢，正在确认当中。该公司早些时候曾宣布，预计将在31号前全部恢复供电。另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消息，目前熊本县内共开设432处避难所，避难人数为8800多人。那么对于灾区民众来说，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停电和停水。目前熊本县内仍有34800多户处于停电状态，另外10000多户停水。那么据气象部门的预报，熊本地区未来几天将持续迎来高温天气，其中8月1号到4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9摄氏度，避难民众中暑的风险正在上升。那么同时呢，也给救助救援工作以及灾后修复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嗯，好的，李维兵，也请你持续关注。
2: 地震导致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多家工厂停产。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当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还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更多详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昨晚从日本熊本县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点呢，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熊本城。2016年4月，这个熊本地区是在短短的2-3天之内发生了2次强震，受灾是非常的严重。当时呢，这个熊本城有33处建筑都是在地震中受毁。从2017年开始修复，经过了4年的时间，一直到2021年才修复成功。28号这个强震过后呢，这个熊本城的天守阁目前也是受到了损坏。根据最新的消息呢，这个墙体有3处出现了这个裂缝，那么熊本城呢也是一度现在是进入一个闭园的状态。我们在灾区采访的这一天的时间里呢，了解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当地目前这个灾民因为地震的情况是出现了很多的断水断电，甚至还有这个手机通信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尽管熊本市是这个熊本县的县厅所在地，一般来说应该是基础设施会更好一些，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市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是一度出现了断水的情况。目前在熊本市的这个西区，其实有一些这个水道呢因为强震受到了影响，那么虽然还能出水，但是这个出的水呢都是浑浊的水，并不能饮用。所以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呼吁这个民众一定不能饮用现在这个水管里冒出来的浑浊的水。走在这边呢，我的感觉是这个体感温度非常的高。那么我刚刚也是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就熊本市30号，那么它的这个温度能达到35度，一直到8月4号可能都会持续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在这个灾区呢，如果说断水断电的情况持续，其实后续的这个人员的安全保障、健康保障都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这个灾区啊，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通信的信号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这几层因素的叠加本来就给救援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而现在呢，就这个强震过后已经超过24个小时了，再加上现在夜色很浓，这个气温很高，实际上后续的这个救援可想而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受灾很严重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的医院是出现了断水断电的情况，而断电呢对这个医院来说是非常的要命的。我们也是了解到很多的这个震中的医院因为现在没有电力的供应呢，然后原本的一些病人还有这个地震之后收治的一些这个伤患呢，都必须要转移到其他的一些设施去。我们今天也是去了当地的一个临时的医疗点，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受伤的灾民在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医治，大部分都是头部或者是这个肩部受伤。我们也去了解了他们这个受伤的情况，一般呢都是家里有比较高的这个架子，地震的时候打下来砸到了人。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现场，实际上这个手机呢是刚刚推送了一条紧急的地震的警报。那么就在刚刚，熊本和鹿儿岛市再次发生了强烈的有感地震。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9号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8: 您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关注一是未来几天在富赖高压外侧多分散性强降雨，比如四川盆地西部哈，就需要防范强降雨。二呢是在高压北侧的内蒙古东北部一带啊，也会有大的暴雨出现，而且呢冷暖交汇，容易激发强对流天气，需要关注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大豆暴雨呢将出现在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西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中东部盛行闷热天气。那么像七月底到八月初啊，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增多，城市当中比如南京、上海、杭州等哈，未来七天中高温日数呢都能达到六七天。杭州今天呢还可能刷新今年新高39度，后天呢40度。这一带啊不仅白天热，这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7、28到29度，暑热可以说从早到晚。那么对于中东部多数地方来说，七月底到八月初的这段时间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是否出现高温，体感上都是比较闷热的，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今天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景瑞。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以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近、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2: 嗯，今年暑期呢，多家园林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种特色业态，打造出了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了国内外游客。那一块来听总台记者马文新的报道。
9: 在拙政园拙政卫雅也有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

0: 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1: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2: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0: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3: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欣喜。
0: 拙政问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月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4: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MTC 演绎这个部分。
0: 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5: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9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0: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5: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0: 晚上8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6: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0: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7: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雅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0: 最近，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圈被一只企鹅刷屏了。停运整整8年的 QQ 宠物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在手机 QQ 上全面回归了。一时间，无数人感叹青春回来了，忙着去手机里领养那只好久不见的电子小宠物。但咱们今天不聊情怀，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现在互联网公司最贵的成本是什么？获客肯定会是其中之一。拿钱砸流量、铺广告、拉一个新用户的成本可不低。但是 QQ 宠物这个 IP 它不一样，它是烙在一代人青春里的情感记忆。当年在电脑右下角蹦蹦跳跳的那只企鹅，几乎等同于无数人云养宠的启蒙。如今重新启动 QQ 宠物，再接入人工智能重新包装一下，能唤醒不少人的共同记忆，激活潜在的用户群体，以相对较低的获客成本重新激活这笔沉睡多年的数字资产，这个商业性价比非常引人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不光是为了拉人回来看看。早期 QQ 宠物的商业逻辑是典型的道具付费模式，你买一个药治好宠物，这个消费周期就暂时告一段落。但现在接入人工智能之后，新版的宠物有了自己的小脾气，可以当粘人精，也可以当爱捣蛋的淘气包，还会每天写一篇宠物日记跟你唠嗑，这商业逻辑可就变了。平台卖的不再是虚拟商品，而是一种陪伴服务。从道具付费转向情感陪伴服务，商业模式的想象空间一下子就打开了。值得注意的是，新版 QQ 宠物取消了生病与死亡的机制。过去，用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避免宠物死亡，对如今时间碎片化的用户而言，可能成为负担。而取消这个设定，实质上是降低了用户的操作成本与心理负担。这种不打扰的陪伴设计，契合了不少用户对于轻松交互的需求。咱们再来聊聊这个事儿更深层次的战略深意。它其实是企业给自家大模型找的一个安全屋和磨刀石。你想，现在大模型都抢着落地，但落到哪儿是一个问题。你做一个严肃的人工智能客服，他要是胡说八道，用户直接投诉；你做一个知识问答，他要是给出错误信息，口碑瞬间崩塌。但是 QQ 宠物不太一样，宠物的身份天然提供了一个容错极高的测试场景，他跟你插科打诨，偶尔不着调，用户不仅不会较真，反而会觉得这个小家伙挺有个性。这就让模型有了一个可以放手打磨的练兵场。这只重新归来的企鹅看上去是在卖萌，实际上身上扛着的是一本关于降本增效、商业变现和技术试验的大账本。当然，情怀能敲门，最终能留住多少人，如何让用户的新鲜感转化为长期粘性，才是这只企鹅接下来要过的真正关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近年来，家庭结构持续的变化，养老方式也越来越多元了。涉及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逐年递增，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3: 是的，昨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及成因。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互相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反悔后重新作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如何认定？法官具体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4: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五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艳分析，
15: 老人在不到

0: 重新立住。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艳表示，
1: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0: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2: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艺指向模糊、房号、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0: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知识，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全程没有吆喝一声，仅靠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以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6: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呢还有温暖的后续。后来青岛地铁邀请了这位摆摊大姐成为了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的帮扶。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7: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8: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7: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

0: 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兴各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既方便乘客购买，又不影响乘车安全。不少外地游客看到视频后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青岛馒头的味道。苏州游客倪灿：
1: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就刚买了两个，刚试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0: 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兴客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有了固定摊位的荣姐，烤馒头销量也翻了一番。
2: 就是家的感觉哈，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每天做馒头，以前做200-300，甚至做400-500那种感觉，做一半的量。
0: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这份暖心善举更加规范有序，地铁工作人员也在维持秩序，提醒乘客将美食带离地铁站后使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环境。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3: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4: 其实呢，荣姐并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以及被青岛市民亲切地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串起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清晨5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5: 家里有几天了吧，青岛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里面3块，跑青岛去面5块，他家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昨晚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0: 菜农陈崇美：
6: 又拉多了，比十几人，又拉个50-60斤，那大十几人，都是工作人员嘛，都在维持秩序，保证他说贴地点和他班就在这儿，把个铁柱挂好了。
0: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7: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0: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7: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三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0: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 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不少青岛市民周末打卡的目的地。青岛市民邱平：
8: 赶这个集，那么一个是人多，一个是哈，哎，东西觉得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

0: 你拿小推车嘛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1: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对民生诉求，青岛没有用一刀切的驱离模式，而是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2: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3: 纵横点评，一节地铁车厢的烤馒头香气，勾勒出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治理温度。无论是专属的轨道合伙人模式，还是提供给沿线村民的赶集专列，青岛地铁的一系列便民举措，跳出了城市公共空间一禁了之的传统管理思维。原来，温柔包容、主动作为，比一味劝阻、生硬管控更加有效。而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细化管理，不仅让规章制度有了温情，让民生需求有处安放，也让城市的每一处公共空间都充满了光与暖。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
8: 当吃亏了到感谢了到带领的政府发展了，对吧？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了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商务部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从今天起至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以十年立意、精彩未来为主题，这是中国航空科普大会首次落地天津。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提升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此前的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晚将进行男子佩剑、女子花剑团体决赛。

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今天是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2013年12月18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的7月30号定为世界打击贩运人口日，以提高人们对贩运人口受害者境况的认识，并促进和保护他们的权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福佳欣、周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0度。

0: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
1: 有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脱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
2: 港。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8: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

0: 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3: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4: 12天左右，这片。
5: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晋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6: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5: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5: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5: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5: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林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0: 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
0: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1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据日本方面消息，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 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

0: 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国际足联29号宣布，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美国将进行强力报复，狠狠打击伊朗。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

20点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7月30日，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9号获悉，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同时传出连续爆炸声。当地时间7月29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前线坠毁。通报表示，该架战机在执行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的战斗任务时失联。根据初步消息，当时机上发生非正常情况，飞行员被迫弹射逃生，相关部门已开始调查事故原因。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消息，此次地震已造成17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至少1人下落不明。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7月29日，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3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此外，阿根廷球员阿尔马达、西班牙中场加维也因存在非体育行为被启动相关调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西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起走进灾后的广西横州中国茉莉之乡，探寻受灾花田和茶企。
0: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三成，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
0: 昨天下午两点，吉林省汪清县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自昨天下午一点起，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1: 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尹仲旺。尹仲旺，来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洪峰过境的情况。
5: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呢，上午今天的上午看是阴天，气温大概是26度左右，但是气象部门也是预报今天在汪清还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呢，包括吉林在内，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昨晚包括今天早上在汪清，还是会感到微微的凉意这样的感觉。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这里的几个水库还有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在昨天清晨7点、下午3点、晚上9点，还有今天的凌晨这些时间点，都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介绍，洪峰过后呢，各条河流还有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呢，我还是在现场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的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的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沙洲上的树木有一些是被冲倒了，这些足可以见到洪水的巨大的冲击力。
1: 嗯，那么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如何呢？
5: 是这样的，就是汪清县在昨天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采取了停课、停运、停工等等的五停管控措施，同时宣布全县进入了防汛期。加快转移避险方面呢，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9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个人被转移到了临时的安置点。
1: 嗯，好的。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与此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大暴雨。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提醒最近准备前往上述地区相关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朋友，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做好避险。
4: 新闻进行时，
0: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
1: 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茉莉采收工作也被迫按下暂停键。
0: 如今20多天过去，大水退尽，牵挂未了，那片曾经如雪似海的花田能否重飘沁人心脾的花香？受灾的农户和茶企又怎样从泥泞中找回生机？
1: 带着这些牵挂，总台记者走进灾后的横州，见证茉莉之乡的重建故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的报道。
6: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6: 那你是算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7: 把它的枝割掉啊，过掉后等它再出芽。
8: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9: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8: 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0: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小批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

0: 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0: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3: 施肥呀，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是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1: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3: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5: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3: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6: 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7: 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有可能往哪儿偏。
6: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难题，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9: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8: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

0: 起源头。
1: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0: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0: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2: 这套系统目前还处于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就是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0: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0: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 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股市服务站，
8: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9: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小幅低开之后是出现了这个极稳的回升，不过呢，在耐盘的打压下呢，有一波的回调，目前又再次的回升。上证指数呢，目前是3835.83点，上涨了7.73点，涨幅0.2%，成交281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541.72点。下跌了116.33点，跌幅0.82%，成交3443.5亿元。两市目前总计成交量是超过了6000亿元，成交量跟昨天相比呢是基本持平，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呢是2: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酒类、贵金属、文化传媒、餐饮旅游，还有日用化工、化肥、农药。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电脑硬件、重型机械。概念股中，商业贸易、白酒还有黄金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39%。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通信、光纤线、装修、光电路，平均跌幅超过了3.68%。很明显，科技相关的板块是在下跌，而消费类的板块在上涨，能源类的板块也在上涨，市场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来看，是多数前期滞涨的板块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而前期比较主流上涨的科技板块呢，现在出现了下跌，市场呢出现了风格的转换。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继续看好中期市场的前景。主持人，
8: 好的，田卫东。
1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9: 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20: 李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3: 北京时间10点整，
2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时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7月28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其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视察黎巴嫩南部时表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以军必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他表示，以军已做好应对局势任何变化的准备。扎米尔强调，在黎巴嫩战线上，如果形势需要，以军将继续向纵深推进，进入更多地区。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新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该委员会以9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至3.75%之间。委员会将继续执行在银行体系内维持充裕准备金的政策。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投下反对票，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

正在增强。此刻提示，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今天8:30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部分区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甘南藏族自治州部分区县、陇南市部分区县、天水市部分区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庆阳市部分区县、定西市部分区县、天水市部分区县、平凉市部分区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7人遇难，数百人受伤，强震后余震不断，救援难度大，医疗系统承压。
1: 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
0: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难料。
1: 这个夏天，中式园林夜间文旅消费有了新玩法，持续圈粉外国游客。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消息，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7人遇难，6人心肺停止，至少1人下落不明，数百人受伤。据日本气象厅29号发布的消息，从28号下午4点到29号下午2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
4: 据日本方面消息，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
3: 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4: 地震还导致熊本县多家工厂停产。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还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昨晚从日本熊本县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点呢，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熊本城。2016年的4月份，这个熊本地区是在短短的2-3天之内发生了2次强震，受灾是非常的严重。当时呢，这个熊本城有33处建筑都是在地震中受毁。从2017年开始修复，经过了4年的时间，一直到2021年才修复成功。28号这个强震过后呢，这个熊本城的天守阁目前也是受到了损坏。根据最新的消息呢，这个墙体有3处出现了这个裂缝，那么熊本城呢也是一度现在是进入一个闭园的状态。我们在灾区采访的这一天的时间里呢，了解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当地目前这个灾民因为地震的情况是出现了很多的断水断电，甚至还有这个手机通信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尽管熊本市是这个熊本县的县厅所在地，一般来说应该是基础设施会更好一些，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市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是一度出现了断水的情况。目前在熊本市的这个西区，其实有一些这个水道呢因为强震受到了影响，那么虽然还能出水，但是这个出的水呢都是浑浊的水，并不能饮用。所以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呼吁这个民众一定不能饮用现在这个水管里冒出来的浑浊的水。走在这边呢，我的感觉是这个体感温度非常的高。那么我刚刚也是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就熊本市30号，那么它的这个温度能达到35度，一直到8月4号可能都会持续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在这个灾区呢，如果说断水断电的情况持续，其实后续的这个人员的安全保障、健康保障都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这个灾区啊，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通信的信号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这几层因素的叠加本来就给救援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而现在

0: 伤患呢都必须要转移到其他的一些设施去。我们今天也是去了当地的一个临时的医疗点，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受伤的灾民在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医治，大部分都是头部或者是这个肩部受伤。我们也去了解了他们这个受伤的情况，一般呢都是家里有比较高的这个架子，地震的时候打下来砸到了人。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现场，实际上这个手机呢是刚刚推送了一条紧急的地震的警报。那么就在刚刚，熊本和鹿儿岛市再次发生了强烈的有感地震。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9号提醒中国公民。

0: 时。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5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1: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30%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此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2: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导，回归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一立场也显著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4: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6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6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6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 4.2%。 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

0: 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嗯，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进、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1: 今年暑期，多家园林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种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国内外游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文新的报道。
4: 在拙政园拙政卫雅野游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李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轩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5: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6: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4: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7: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欣喜。
4: 拙政卫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月游项目，拙政卫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拙政卫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7: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MTC 演绎这个部分。
4: 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8: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九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4: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九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8: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4: 晚上八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9: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也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4: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10: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是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1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来概括一下未来总的天气趋势。那本月底到下月初啊，副带高压环流总体呢，直接是控制江浙沪地区到华北平原东部、辽宁部分地区，而且呢，东北地区上空大体是受到高压级的控制。那华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呢，多受到副高边缘暖湿气流的影响。因而今后的六七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到黄淮、京津冀地区、辽宁甚至吉林等地啊，将有大范围的高温暑热天气发展，而且呢，相对湿度普遍来讲是比较大的，体感呢闷热。而降水方面，是四川盆地西部到甘肃东南部、陕西西部等地以及两广沿海地区，由于是暖湿气流强盛加上地形抬升的作用，那么本月底到下月初降雨频繁，时有强降雨的出现。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具体来了解一下高温暑热的情况。那本月底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八月初哈，一到二号的时候呢，江浙沪皖到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那以及河南、山东、河北中南部和东部等地呢，也将有高温发展，甚至辽宁中西部、吉林部分地区呢，也将有高温出现。此外呢，由于副高是海洋性高压系统，地方而且边缘暖湿气流强盛，那因此呢，本月底到下月初，长江中下游地区到华北东部、辽宁等地的午后相对湿度来讲是达到40%，甚至是到70%哈，体感是十分闷热的。在这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中暑。好，今天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4: 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9:0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中国作协今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含网络平台微短剧业务，市场多级增长。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29号中午，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8号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自今年5月1日以来，全美已有45个州累计报告6707例实验室确诊在美国本土感染的病例，另有超过1.15万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此刻提示，如今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每年7月至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专家提醒，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发生，这种心梗也叫无痛性心梗或静默性心梗，没有明显典型的剧烈胸痛，症状很轻微或完全没有症状，它可能只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痛，甚至喘不上气儿、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不典型且轻微，很容易被忽视，往往延误就医，因此这类心梗救治难度更大，风险更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主动打破暂停状态，伊朗先发制人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美国称将进行狠狠报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
2: 法核当交易，美式双标如何推升核扩散风险；
1: 法国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欧盟委员会称其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近年来，全球山火高发频发，山火产生的烟尘污染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在美伊暂停互袭期间，当地时间29号凌晨，伊朗率先出手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最新情况。
3: 好的。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了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的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伊朗发射了5枚导弹，全部被击落。至于未来能否达成协议，他拭目以待。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的20点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另外呢，29号，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号，也就是此前的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约90分钟的会谈。这是今年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的面对面的会谈。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与特朗普讨论了通过军事和非军事的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那么以色列官员称，双方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上的压力，并且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同时向特朗普明确表示，一旦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立即做出强烈的回应。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呢，当地时间29号，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了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该官员表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的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来控制，而阿曼的控制范围呢，应该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那么与阿曼建立联合管理机制呢，是不符合伊朗的利益。另外呢，受到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盘中涨幅均超过了7%。主持人。
2: 好的，鼓励。

0: 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1: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2: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0: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多国推进核电布局。当核治理标准随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与核安全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3: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4: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3: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5: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

0: 消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1: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五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后期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零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0: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日，法国与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4: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仍在持续燃烧，法国政府28号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奋战，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8号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西班牙生态部长阿格森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山火烧毁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
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当地时间7月29号到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4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4: 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编辑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据介绍，目前法国约4.2万公顷森林遭山火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约8万公顷。 欧盟危机管理委员。

0: 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安全。他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据称，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约300米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约10倍。
1: 受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全球山火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欧洲、北美等多地山火肆虐，滚滚浓烟不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更对人体健康造成持续性危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过去4年间大幅攀升，山火产生的烟尘污染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总台环球资讯编辑王从综合报道。
2: 近期欧洲多地山火肆虐，相较于直观的山林植被破坏，浓烟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隐患更加隐蔽且持久，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山火过后，当地民众面临的不仅是家园损毁的困境，更有贯穿短期和长期的健康威胁。山火烟尘可随风远距离扩散，持续加重患心肺疾病的概率，同时还可能损害心理健康。老人、儿童、孕妇及慢性病患者是高危易感人群。数据显示，欧洲山火灾情正持续恶化。2025年，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达到2.2万平方公里，较2022年的数据几乎翻倍。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长期研究山火污染与大气环境变化。他表示，近4年欧洲山火的爆发规模、发生频率和污染程度都出现了较大涨幅。
3: 总体来看，过去4年欧洲山火的过火面积增幅达到57%，地中海沿岸区域的涨幅更是远超这一数值。即便是英国本土，山火的发生频次、燃烧强度以及随之产生的烟雾和雾霾都出现了大幅增加。
2: 山火产生的烟尘的核心危害源自其中大量的超细颗粒物，这类微小污染物无法被人体基础防御机制阻拦，能够深入人体内部，破坏多项身体机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细胞遗传学高级讲师法特梅·莫海马尼解释了超细颗粒物的致病原理。他指出，粒径越小的烟尘颗粒对人体的伤害越致命。
4: 我们吸入的这些超细颗粒物会通过鼻腔、气管深入呼吸道内部，颗粒粒径越小，渗透能力就越强，能直达人体气管深处和肺部。部分极细微的颗粒物甚至可以突破人类身体的重重防御屏障，对身体内部造成损伤。
2: 除了超细颗粒物，山火燃烧还会产生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大气污染物。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进行的研究显示，各类污染物持续堆积会直接引发群体性健康问题。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以英国一起山火事件为例，表示山火产生的污染物浓度远超世卫组织安全标准，严重污染当地空气。
3: 研究显示，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空气污染物，这些悬浮在大气中的微小气溶胶，会被城市居民大量吸入体内，引发严重的短期突发性疾病，同时埋下长期健康隐患。我们监测了英国峰区近期发生的一起山火，发现当地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飙升，远超世卫组织标准。世卫规定的日均安全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而当地监测数据均值远超50微克，甚至突破100微克，污染影响极其严重。
2: 理查德·波普表示，如今山火早已摆脱偶发事件的属性，成为常态化高强度的气候灾害，污染影响更是跨越地域限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年8月发生的大规模山火曾产生巨型烟雨，烟尘跨区域蔓延至美国纽约，而常态化的浓烟污染会大幅提升居民患病和死亡风险。
3: 现在每个火灾季都会出现大规模山火和巨型烟雨，这类灾害不再是5到10年一次的偶发事件，而是年年频发。持续的高强度雾霾和有害污染物会长期损害人体呼吸系统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大幅提升

0: 发病率和死亡率。山火烟尘带来的短期健康危害同样极具破坏性，它会直接诱发或加重哮喘病症，引发呼吸道问题。每次火灾过后，医院相关就诊病例都会大幅增加。
1: 多项医学研究还证实，山火烟尘还会刺激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引发炎症，短期可诱发心梗、呼吸系统急症，长期暴露则会增加癌症、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同时，烟尘污染还会威胁母婴健康，提升早产、低体重儿的概率，对新生儿终身呼吸系统健康造成隐患。针对日益严峻的山火危机，世卫组织提醒各国需主动预判山火污染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完善应急防控预案，同时重点保护高危人群，最大程度降低山火烟尘对民众健康的伤害。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继续进行，两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赵新彤6-2战胜丁俊晖，吴怡泽6-2战胜司家辉，两位世锦赛冠军携手晋级八强。有关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可能大家非常关心赵新彤和丁俊晖这场比赛，这也是因为这场比赛是两代中国斯诺克领军人物的直接对话。开场之后呢，赵新彤的状态火热，迅速建立了领先优势，连胜5局拿到了赛点。随后呢，丁俊晖打出了单杆103分和112分扳回2局，但是赵新彤呢，在第8局以1杆破百终结比赛。赵新彤全场比赛打出了3杆破百、3杆50加，而丁俊晖呢，也打出了2杆破百，其中有一盘其实是非常容易能够达到，或者说可能性达到147的。那么丁俊晖在赛后呢，也是坦言是非常想打出一杆147，但是赵新彤的整体状态更好，他也是感慨啊，越来越多的中国德比也证明了中国斯诺克整体实力在不断提高。再来说吴怡泽和司家辉这场比赛，吴怡泽最终呢是3-2战胜了司家辉。那他们两个的较量呢，是两位00后的新生代强手之间的青春对决。吴怡泽开局之后呢，进入状态更快，以3-1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司家辉呢，在休息之后追回一局，但是随后呢，吴怡泽接管了比赛，连续轰出了单杆108、140和140，连赢3局带走胜利。那么吴怡泽在下半场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进攻火力，连续3杆破百，直接也是终结了比赛悬念。他在赛后表示啊，自己开局的时候其实手感不是特别好，好在及时调整了心态才赢下了比赛。晋级八强之后呢，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将会在1/4决赛都会迎来强敌，其中的赵新彤将会对阵澳大利亚的名将尼尔罗布逊，而吴怡泽呢则将和老对手肖恩墨菲再次交手，这也将是今年世锦赛决赛的重演。主持人。
3: 嗯，好的，张文。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计数，
11: 准备。
8: 给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部队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美军称，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8日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企图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袭，所有伊朗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29日，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约90分钟会谈。伊朗问题是会谈重点，两人讨论了3种方案。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与特朗普讨论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这名官员称，双方重点讨论了特朗普正在考虑的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特朗普对战争冲击能源市场和全球经济表示担忧，内塔尼亚胡则认为伊朗正利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仅剩的重要筹码迫使美国让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3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临时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6点30分，此次地震中包括正在调查是否与灾害有关联的死亡案例在内，死亡人数已升至28人。当地时间7月29日，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就反对派议员对现任总理马楚特政府发起的不信任案进行投票。在经过3天议会辩论后，塞尔维亚议会176名议员参与投票，其中40人投票赞成该提案，135人投票反对，1人弃权。马楚特于2025年4月16日出任塞尔维亚总理。此刻提示，近日浙江东阳一出租房楼下，3名男子使用插排为3辆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结果3辆电动车深夜相继爆燃。调查发现，此次火灾系私自改装的劣质插排发生电器故障所致，发生故障的插线板无有效 3C 认证资质。此外，据消防部门介绍，非线充电是指使用延长电源线或插线板，通过从楼上空降等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危险行为。非线充电容易导致线路老化、接触不良、短路和过载，进而引发电线升温，甚至点燃周围可燃。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子女轮流探望老人，两年内形成9份内容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法院到底怎么判？怎样预防继承纠纷，保护老人财产自主处分权？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船员海上突发疾病，多方联动1小时开辟海上生命通道。
0: 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0: 砧板台要环保，
1: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近年来，家庭结构持续变化，养老方式越来越多元，涉及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逐年递增，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4: 昨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及成因。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反悔后重新作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如何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5: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6: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系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5: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6: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5: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7: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5: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7: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意指向模糊、房号、 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5: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知识，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刑事要件。朱春涛建议，
7: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刑事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日前，一艘货轮航行至河北唐山曹妃甸海域时，一名船员突发心脏急症，当地海事部门迅速统筹多方力量破浪驰援，短短一小时搭建起海上生命通道，重病船员及时送医，成功脱离险境。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9: 啊，我是奥利达，最早喝了一口那个开水，然后左肩了吐了很厉害，现在人都吐了受不了。
10: 心脏痛，现在脚痛很厉害，受不了，人需要下船就医是吗？
11: 7月22号上午9点半左右，曹妃甸港区水域奥利达轮一名水手突发胸痛，且病症短时间内快速加重。9点46分，船长通过通讯设备向曹妃甸海事交管中心发出紧急求助。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主任于宏源。
12: 因为我们的值班员的这个经验都比较丰富，就会追问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就说首先有没有意识，他说有意识，然后行动这块有没有能不能自主行动，他说比较困难。询问了一下年龄，现在是67年的啊，50多岁，所以说我们综合判断了一下，就是感觉着这个情形是比较紧张，心脏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争分夺秒去把人转移到医院。
11: 时间就是生命，中心立刻启动海上搜救应急方案，同步向上级搜救机构与地方政府上报，精准锁定船舶具体位置。于宏源，
12: 我们当时呢，就是基本上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其实敲定了很多个方案，经过一个短暂的研讨，最终就是发现了这个我们的海巡船呢，正好在附近作业，所以我们当即呢就选择了这个方案，用它最快。
11: 天津航标处正在附近海域执行航标巡检任务的海巡15061号接到救援任务后，立即停止巡检工作，全速赶往现场，同时第一时间与曹妃甸海事部门以及天津航标处反复联系协调，确认救助方案。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海巡15061轮船长裴进生，
13: 整个过程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和时间赛跑，多抢出1分钟。

0: 族多一份希望，争取生命机会。海上风浪变幻莫测，既要争分夺秒，又必须严守操作规程。
1: 在海巡船前往救援的20分钟里，交管中心同步连通临港医院医师，线上远程指导船上人员为病患服用急救药物，先行稳住身体状况。于宏源，
2: 因为我们本身呢，跟当地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远程医疗救助机制。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紧急的，就直接让医生远程的给这个船长进行了一个联系，让船长跟这个病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并指导这个船员呢服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救助的药物，能缓解这个病人的病情，减轻这个病人的心理压力。
3: 交管海巡15061，
4: 好，收到，船长。
3: 啊，我们现在过去大概5海里左右。
4: 好的，收到了，感谢，注意安全。
1: 10:30，海巡15061抵达事发海域。当时海面风雨交加，波涛汹涌，两船并排接驳转运病人，难度极大。裴晋生，
5: 我们提前啊判断了一下周围的水流啊、风向啊这种情况，重新选了一个位置，比较背风的地儿吧。然后我们选择在它的下方，它的船体挡住我们的船，然后挡住一下涌浪，以方便我们安全的把伤者接下来。
1: 由于患病船员所在的奥利达号处于枯载状态，船体高，与海巡船落差非常大。为了确保人员在转移过程中的万无一失，交管中心又从曹妃甸港调配了一艘速度稍慢但船体更稳的拖轮，到事发海域附近全程守候。于宏源，
2: 我们不仅那个就是保证要尽快啊，这个快肯定是要快，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所以说我们当时呢派的曹港的拖轮也让他抵达了现场，进行了一个守护。一个是下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有第二条方案让拖轮进行顶靠接送。第二个呢，就是人员出现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拖轮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进行一个二次处置。
3: 交管海巡15061，
4: 现在人员情况怎么样啊？
3: 还算稳定。
4: 好的，注意安全。
1: 10:38，患病船员顺利转移至海巡船上。10:55，船只停靠码头，海路无缝衔接，病患即刻送上急救车辆。从接到求助到伤员登陆送医，整场救援全程仅用1小时。后续这名船员被紧急转送北京安贞医院开展心脏手术，如今已脱离生命危险。裴晋生，
0: 成功处置救人后，悬着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深感如释重负。具有履职尽责、完成任务的踏实与职业成就感，事后复盘真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岗位职责之重，更加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严谨，不能有半点松懈。
6: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儿，全程没吆喝一声，仅靠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引发了广泛关注。
7: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有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提供了租金帮扶。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8: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9: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8: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 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兴各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既方便乘客购买，又不影响乘车安全。不少外地游客看到视频后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青岛馒头的味道。苏州游客倪灿：
10: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就刚买了两个，刚试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好，然后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8: 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兴客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有了固定摊位的荣姐，烤馒头销量也翻了一番。
11: 就是家的感觉哈，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我每天做馒头，每天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那种感觉，做一半的量。
8: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这份暖心善举更加规范有序，地铁工作人员也在维持秩序，提醒乘客将美食带离地铁站后使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环境。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12: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6: 其实荣姐并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以及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串起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继续来听报道。
8: 慢点。清晨5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13: 家里有几天了吧，穷到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里面3块，好穷到前面5块，看见比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昨晚咱们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8: 菜农陈崇美：
14: 又拉多了20几人，又拉个50几人，20几人，都是工作人员嘛，都在维持秩序，保证他贴几天还能办，就在这儿把铁柱搞好了。
8: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15: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8: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3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15: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3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8: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不少青岛市民周末打卡的目的地。青岛市民邱平：
16: 干这个剧，那么一个是人多，一个是哈，哎，东西觉得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8: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对民生诉求，青岛没有用一刀切的驱离模式，而是通过轨道合伙人

0: 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1: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降水方面。那未来7天啊，我国高空环流呈现西低东高的态势，西部上空高空槽身后移动缓慢，那东部呢，副带高压联手大陆高压盘踞扰动，高压边缘持续呢有偏南风北上输送暖湿空气，导致了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频繁。那么我们重点关注三个区域，一呢是四川盆地、甘肃、陕西到黄淮一带，二呢是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吉林，三是华南沿海。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吉林东北部一带啊，低空大气湿热，配合上冷空气，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是今天到明天。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那么包括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山东西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河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获悉，7月29日傍晚，当地在对东源县黄村镇细澳水库进行日常巡查时发现险情，受台风强降雨影响，造成坝体溢流段后坡浆砌石局部脱落破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市县镇村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在省有关部门指导下，转移危险区群众，加速降低水库水位等各项应急抢险措施正在有序推进。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兰热尔29号谴责约旦河西岸暴力升级，呼吁最大限度保持克制，并重申应保护平民。葡萄牙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兰热尔对当地局势持续恶化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扩张违反国际法，并将继续破坏和平前景。兰热尔重申，葡萄牙支持两国方案，认为这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可持续和平的唯一途径。韩国东南部多地29号气温创历史新高，釜山市气温打破122年来最高纪录，首都首尔市当天也发布了高温预警。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凉山市29号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纪录。美国航空航天局28号表示，用于抬升尼尔·格雷尔斯·斯威夫特（又称雨燕）天文台轨道的商业在轨服务航天器日前出现技术故障，目前任务团队正尝试恢复航天器稳定姿态，并评估后续任务计划。这一代号 Link 的航天器于本月3号从马绍尔群岛发射升空，部署至预定轨道，计划与雨燕天文台在轨对接，帮助抬升该天文卫星轨道高度，以延长其使用寿命。体育方面，世界泳联29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奖金方案，赛事奖金总额至少为202.5万美元。短池世锦赛将于12月1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此刻提示：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41000人次每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禁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2: 上海延时针灸夜门诊服务，方便市民下班放学看中医。
1: 高温天里送印凉，浙江长兴中医院给患者停车撑起遮阳伞，扩散朋友圈。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3: 当然，提供便利的同时，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
2: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4: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5: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4: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5: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4: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6: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更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4: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7: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4: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习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 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8: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啊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4: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9: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八成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4: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10: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4: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10: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过

0: 是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成为不少上班族和学生群体的真实困境。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针灸科夜门诊日前正式开诊，为居民提供延时服务，让下班放学看中医成为现实。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3: 傍晚5点多，针灸科夜门诊内，市民钱先生正在接受治疗。1月前，他患上带状疱疹，发作时疼痛难忍，夜不能寐。由于白天无法请假，他一下班便直奔这里。市民钱先生，
4: 早上要上班的嘛，夜门诊的话，我一般性4点钟、5点钟下班以后，我可以过来挂号，就是当场就可以挂的。大部分都有停车位，你知道三甲医院这个车基本上没办法停的。
3: 作为上海市中医药重点学科和“十四五”中医特色专科，该团队不仅在带状疱疹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将针药结合的理念拓展到了慢性湿疹、慢性荨麻疹、痤疮等常见急慢性皮肤病中，诊疗显著，这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市民王小姐，
5: 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比较忙嘛，只能用下班的时间来做了针灸治疗，然后晚上睡得比较踏实，乏力也稍微减轻了一点，比那些大几千的化妆品用在脸上可能改善得更好一点。
3: 据悉，夜门诊的服务标准与日间完全一致，诊疗项目也没有缩减，骨干团队全在岗。夜门诊服务已不再局限于颈肩腰腿痛、失眠、肩周炎等针灸科常见病症，带状疱疹、湿疹等皮肤类疾病的就诊量也在持续增长。去年这类患者逐渐增长到总就诊人次的1/3，今年估计还会继续增加。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周建华，
6: 中医呢非常强调四时养生，他们当中呢有一个春夏养阳的概念，很多俗称为冬病的虚寒性疾病、慢性病，通过伏天的夏至可以补益阳气，从而呢减少或者减轻这类冬天发病的机会。
7: 入伏以来持续高温，为了让患者就医结束返回车辆时能多一份清凉，浙江长兴中医院定制了1000顶遮阳伞，帮车主盖在前挡风玻璃上。这个小小举动收获了患者们的一致点赞。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蒋璐报道。
8: 上午10点，烈日高照，正值就诊高峰，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停车场内车辆进出频繁。记者看到每一辆刚停稳的汽车，就有保安人员拿着银色遮阳挡上前，熟练地将其铺展在车辆前挡风玻璃上，并把两侧固定到位，转瞬之间便为车辆披上了清凉外衣。放眼望去，场内数百辆车都整整齐齐地披上了银色的遮阳伞。骄阳似火的夏日，这把贴心的遮阳伞隔绝了大量灼热日光。刚结束就诊的长兴市民唐女士说，夏天高温，汽车在太阳下暴晒后温度更高，医院这个暖心的举措非常贴心。
9: 就本来我们车子停在这里，太阳照着，上车的时候很烫很热，现在走进来就是很凉快，我很感动。
8: 市民张德斌告诉记者，他的车子刚刚停稳，就有保安拿来遮阳伞盖在他的前挡风玻璃上，这份意外的惊喜不仅给车辆降了温，也让他的心情变得更加舒畅了。
10: 没有这个给我们遮阳的话，就是很热很烫，人根本坐不进来，他给我放了一个确实很好，符合到位，很好，很清凉，确实。
8: 现场记者看到保安人员不仅要负责车辆引导，还在烈日下不断往返于车流之间，遮阳伞需要一车一盖，遇到就诊高峰期间车辆集中，他们几乎一刻不得闲。记者了解到，这份贴心举措的背后源于停车场改造后的实际难题。长兴县中医院后勤保障部副主任李源介绍，医院露天停车场前不久进行了改造，改造之后没有太多遮阴地，车辆只能暴晒在太阳底下。为此，医院从今年6月开始专门定制采购了1000顶汽车遮阳挡，并配备保安力量专项负责，力求做到一车一伞，一车不落。
11: 从今年开始，我们各个主要的停车场我们都有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之下呢， 那么提供一个

0: 免费的一个这样服务。我们也想通过我们小小的一个举动呢，让这个来院的患者和群众呢有个良好的就医感。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介绍一下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7: 那征求意见稿针对当前网络暴力治理难点与群众维权的痛点，系统构建平台、政府、社会、司法协同治理的框架，建立涵盖事前预防、事中处后、处置、事后惩治的全链条治理体系，以专门的高位接立法补齐网络暴力治理的制度供给，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走向系统化、法治化、长效化。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引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着力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此外还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比如在划定行为底线方面，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明确网络相关行业组织应制定网络行为自律规范，开展培训指导，为受害人提供支持，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反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还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的法治防线。主持人。
6: 好的。
5: 股市服务站，
8: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9: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有一波呢上冲，不过呢在9:50左右，大盘呢开始在抛盘的压力下逐渐的震荡下行，两市呢在上午基本上是以低点报收。上午呢，沪市收盘3784.55点，下跌了43.92点，跌幅1.15%，成交6720.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3141.22点，下跌了517.22点，跌幅3.79%，成交7809.9亿元。两市在上午的成交量是有所放量。今天呢是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沪市呢下跌1.15%，而科创板指呢下跌6.25%，创业板指下跌5.89%，科技类板块明显出现了下跌。不过呢， 非科技类的消费类板块呢，今天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6，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酒类、汽车、银行、日用化工、石油天然气，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能源设备。概念股中商业贸易、白酒、饮料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78%。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通信、光芯片、光模块、光电路，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9.8%。科技板块呢是很明显的有一定的恐慌性的抛盘，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定力，关注呢消费类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8: 好的，田卫东。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小玲、王悦、罗敏、刘婷婷，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啊，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1: 当归、
2: 枸杞、
1: 黄芪。
4: 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1: 你不也在看？
2: 那咱们来一个。
5: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6: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4: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6: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表示，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但目前以色列政府宣布将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定居点和前哨站的数量。以色列领导人公然呼吁对巴勒斯坦社区进行报复和集体惩罚，并威胁将约旦河西岸变成另一个加沙地带，令人深感震惊。沙姆达萨尼说，以色列定居者与安全部队经常袭击当地的巴勒斯坦社区，目前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出行限制进一步收紧，阻碍了巴勒斯坦人获取基本服务。沙姆达萨尼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和驱逐，并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时间29号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反对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强调应遵守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三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商家政服务更透明、更靠谱、更安心。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29号，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波兰武装部队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经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美国太空军当地时间7月29号宣布，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最新获得一份价值16亿美元的合同，将在2027年底前执行18次猎鹰9号火箭发射任务，搭载用于探测和追踪空中目标的军用卫星升空。为缓解监狱严重拥挤的困境，意大利议会众议院2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药物成瘾或酒精成瘾囚犯改为居家服刑。根据法案，这些囚犯需同时进行康复治疗。据囚犯权益组织安提戈涅协会数据，意大利监狱目前关押规模达到设计容量的约140%，属于欧盟范围内监狱拥挤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新法案29号获众议院通过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称，该法案是多线胜利，既能减轻监狱压力，也有助于引导成瘾人员远离犯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8月5日之前无台风影响我国近海，8月6日之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向我国东部海域靠近的可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对抗持续，美以分歧凸显，能源市场震荡，复杂的中东局势如何演进？
1: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28人遇难，强震后余震不断，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0: 便利化加上新玩法，这个暑假 China Travel 圈粉全球。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在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5: 另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当天下午，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空袭，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24号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
5: 特朗普当天透露，伊朗昨晚发射了5枚导弹，全部被拦截击落。至于未来能否达成协议，他拭目以待，但美国肯定会给予其沉重打击。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5: 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4: 那么伊朗这次为什么选择了主动打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这一次伊朗在美国宣布暂停空袭之后的一个窗口期主动出手，确实呢是不同寻常的信号，因为它打破了此前美军空袭伊朗在报复的这样一个固化的节奏。那这次行动它真正的分量呢，并不是在战果方面，而是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我们知道袭击呢是发生在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举行闭门会晤后不久，而这次会晤呢正是美伊号称要对于未来的对伊朗的行动进行深度的磋商。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会晤之前其实都发表过非常强硬的言论，特朗普呢是声称时间不多了，而且还要威胁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而以色列的表态则是更加的激进。那面对着美伊的威胁，伊朗呢不仅是拒绝了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公管方案，还在用直接的军事手段反向直接对美伊来进行施压，那么把以战逼谈的这样一个筹码来攥在自己的手里。从结果来看呢，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有限，并且呢还全部都被拦截，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有可能会是一次威慑的信号，而不是追求重大损伤的一个决战的前奏。目的呢还是要通过主动塑造危机来争取谈判的主动权。但这次的突袭无疑是让当前的停火变得更加脆弱，也加大了美国强硬回击伊朗的可能。所以说伊朗这一次的主动导弹袭击呢，意味着伊方呢是有意在重写美伊博弈的规则以及主导权，而传统上美国这种以打促谈的剧本也正在贬值，彼此之间的这种不对称的消耗呢正在进一步的加剧。
5: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部队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4: 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 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5: 再来关注美以会晤的更多消息。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晤，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
4: 虽然美以官方均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是从公开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进一步显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斌在前方的观察。
7: 根据公开的信息啊，会谈主要是围绕3个议题展开，一呢是伊朗问题，二是加沙黎巴嫩局势，三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包括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具体讨论的内容，也没有宣布任何新的合作机制或实质性的成果。内塔尼亚胡会后仅表示说，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双方显然存在不同的考量。以美普遍认为此次访问释放出3个信号，第一呢是美以战略目标并未完全一致，美国更加关注局势可控，以色列则希望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第二呢是双方保持高层协调，更多体现为管控分歧而非形成新的共识，第三美国仍是决定地区局势走向的主导方，以色列虽然希望影响美国决策，但自身战略空间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具体来说啊，会前有以色列媒体就报道称，以方将向美方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情况，以推动美国继续保持对伊朗压力。那特朗普对此公开回应称，美方对伊朗情况非常清楚，还批评相关消息是试图把美国重新拖入战争。之后以方是高调否认相关以媒报道，称之为是假消息。以媒体认为这一前一后的表态反映出双方正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节奏差异，美国更加注重从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统筹中东政策，通过外交和威慑相结合控制风险，而以色列则更多从自身安全和国内政治考量出发推动地区议程，对地区国家保持军事高压。那么这种战略重心的不同呢，也决定了双方未来可能仍将不断进行协调和博弈。另外，不同于以往美以领导人通常先举行单独会谈再举行扩大会议，此次双方直接进入团队会谈，全程闭门，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公布具体成果。以色列媒体就认为这场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可能比达成什么传递出更重要的信号，其普遍认为此访更像是修补裂痕，维持沟通，管控分歧，而非实现新的合作突破。那么这种谨慎甚至是略带失望的评价与美以高层对会晤的积极描述形成鲜明的反差。综合美以报道来看，当前美以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战略分歧进一步的显现，这也给本已动荡的中东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5: 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
4: 在战与核的关键时刻，美以举行的会晤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秦天的分析。
8: 那么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

0: 次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梅姨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梅姨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梅姨在伊朗问题上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离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当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1: 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该官员表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
2: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提出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每艘通行船只必须有一条航线，出港或进港航线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航线也必须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加里巴巴迪表示，目前伊方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之后再做下一步决定。
1: 此前有消息人士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的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过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29号，美军已经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
1: 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7%。
3: 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2: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30%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此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1: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一立场也显著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那来介绍一下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4: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

0: 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六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六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 4.2%。 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啊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那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2天前，也就是当地时间的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指责美联储的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与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
0: 我觉得这次的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啊。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优秀，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这样一个机会啊，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发难，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来施压。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他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啊，取消前瞻指引，我们要继续对高企的通胀零容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再次逼到了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浪尖。
1: 那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呢是会在9月加息，沃什呢今天也在利率决议公布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结合他的措辞和市场反应来看，美联储9月加息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0: 9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正在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议声明大幅压缩，包括他的这个鹰派立场在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点阵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9月份现在的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 那么市场呢，现在已经对九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定价。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那么所以的话呢，七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不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如果随着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在不断的演进，那么随着这个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这个延宕，那么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啊，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
1: 好的，曲强。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重点，明后两天啊，季风低压继续的西移，配合充沛的水汽输送，共同影响下呢，印度中西部多地将自东向西出现明显的降水，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此外呢，七月以来啊，印度西海岸频繁出现强降雨，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明后两天呢，这一带依然是不乏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那么警惕降雨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此外呢，在中南半岛未来两天季风气流影响下，降雨广泛，普遍较的中雨，部分地区呢大的暴雨。另外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目前是超强台风级，从目前集合预报来看，它最大可能是从日本九州岛南部掠过，但是呢，也是有多家的预报显示，白海豚仍然是存在登陆日本的可能性的。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未来两天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等地的降水呢稍有增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局地有中雨。另外在北欧和东欧仍将有大范围的降水，挪威西部、俄罗斯西部等地呢有中的大雨。而在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那么降水呢是逐步的减少，受到高压级控制，东欧西南部等地气温高，多地的最高气温3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40度左右，像马德里、贝尔格莱德的最高气温都是达到40度左右。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报道说，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北京市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对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和从业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企业需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日起施行。当地时间7月29日下午，位于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雷西姆农地区发生山火，当地投入8架直升机和超过150名消防人员参与救火，强风助长火势蔓延，一度阻碍消防人员灭火。据当地消防部门消息，有3名消防员在此次山火中丧生。目前山火发生区域已经发布了疏散令，希腊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进行了人员疏散。巴西局部地区29号遭遇强风，里约热内卢市和圣保罗州部分地区一度出现停电和公共交通瘫痪，5人死于强风导致的事故。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29日，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8决赛，吴怡泽6-2战胜斯嘉辉晋级8强，1/4决赛将对阵肖恩·墨菲。此刻提示，临床数据显示，每年7月至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老年人急性心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专家建议做好4件小事，帮助老年人清爽平安度夏。一、老年人居家吹空调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颈关节。二、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三、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四、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1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28人遇难，强震后余震不断，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便利化加上新玩法，这个暑假 China Travel 圈粉全球。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消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临时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6时30分，此次地震中包括正在调查是否与灾害有关联的死亡案例在内，遇难人数已升至28人。
2: 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当日早些时候说，此次地震已确认造成17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5人重伤，另有至少1人下落不明。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熊本县就位于九州岛。
2: 强震过后余震不断。另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8号16点至30号9点，熊本共发生有感地震256次。
1: 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强震地区水电中断，医疗系统承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2: 地震导致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多家工厂停产。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还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更多详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昨晚从日本熊本县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点呢，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熊本城。2016年的4月份，这个熊本地区是在短短的2-3天之内发生了2次强震，受灾是非常的严重。当时呢，这个熊本城有33处建筑都是在地震中受毁。从2017年开始修复，经过了4年的时间，一直到2021年才修复成功。28号这个强震过后呢，这个熊本城的天守阁目前也是受到了损坏。根据最新的消息呢，这个墙体有3处出现了这个裂缝。那么熊本城呢，也是一度现在是进入一个闭园的状态。我们在灾区采访的这一天的时间里呢，了解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当地目前这个灾民因为地震的情况是出现了很多的断水、断电，甚至还有这个手机通信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尽管熊本市是这个熊本县的县厅所在地，一般来说应该是基础设施会更好一些，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市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是一度出现了断水的情况。目前在熊本市的这个西区，其实有一些这个水道呢因为强震受到了影响，那么虽然还能出水，但是这个出的水呢都是浑浊的水，并不能饮用。所以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呼吁这个民众一定不能饮用现在这个水管里冒出来的浑浊的水。走在这边呢，我的感觉是这个体感温度非常的高。那么我刚刚也是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就熊本市30号，那么它的这个温度能达到35度，一直到8月4号可能都会持续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在这个灾区呢，如果说断水断电的情况持续，其实后续的这个人员的安全保障、健康保障都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这个灾区啊，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通信的信号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这几层因素的叠加本来就给救援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而现在呢，就这个强震过后已经超过24个小时了，再加上现在夜色很浓， 这个气温很高，实际上后续的这个救援可想而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受灾很严重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的医院是出现了断水断电的情况，而断电呢对这个医院来说是非常的要命的。我们也是了解到很多的这个震中的医院，因为现在没有电力的供应呢，然后原本的一些病人还有这个地震之后收治的一些这个伤患呢，都必须要转移到其他的一些设施去。我们今天也是去了当地的一个临时的医疗点，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受伤的灾民在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医治，大部分都是头部或者是这个肩部受伤。我们也去了解了他们这个受伤的情况，一般呢都是家里有比较高的这个架子，地震的时候打下来砸到了人。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现场，实际上这个手机呢是刚刚推送了一条紧急的地震的警报。那么就在刚刚，熊本和鹿儿岛市再次发生了强烈的有感地震。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9号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继续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用于乌军补给的船只，乌方称打击俄方炼油厂等目标。另据乌克兰空军29号通报，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前线坠毁。
2: 俄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等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乌方证实顿涅茨克地区两重镇处于俄火力控制下。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据俄国防部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尼古拉耶夫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以及存放其他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奥德萨市以东海域两艘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29号白天，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再次打击了奥德萨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以及蛇岛西北方向一艘运送军需的干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乌军对俄境内炼油厂、物流中心、军工企业、出口码头以及克里米亚地区的俄黑海舰队高速快艇驻泊点等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介绍说，遭袭的梁赞炼油厂为俄大型炼油基地，年加工原油1700万吨，大量供给俄军及军工体系。遇袭后，该厂区起火。泽连斯基表示，此类纵深打击已产生实效，乌方将持续通过远程打击削弱俄方作战能力，直至促成战事终结。乌克兰一家追踪分析俄乌战场态势的开源情报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该机构还称，斯拉

0: 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相关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的闭门会谈，是美乌领导人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在华盛顿会面。如何看待泽连斯基此次访美的时机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3: 这一次泽连斯基访美啊，是这个月里面啊，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那么也是美乌关系今年以来啊发生持续变化的一个最新的注脚。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打击的频率和范围啊都在扩大，那么给俄罗斯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在美国看来，战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不能够再遵循啊就是去年他那种主要向乌克兰施压啊，希望乌克兰向俄罗斯妥协，那么作为这个主基调的这样一个对乌的政策，而是认为应该加大对乌克兰支持啊，并且呢增加对俄罗斯施压的力度。所以这一次美乌双方也是进一步的讨论了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拦截弹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想特朗普同时可能也看到了乌克兰作为这种利用价值，也就是说乌克兰不再是单纯消耗美国资源的这样一个包袱，而是呢可以在无人机方面提供技术和战术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啊。我想呢这可能也契合了特朗普挑衅性外交的这样一个风格。
1: 陈宇进一步分析，美乌会谈实际上是双方各取所需。
3: 这一次的会谈呢，也讨论了新的停火的这个提议的问题。那么根据一些报道呢，可能是美乌双方准备向俄罗斯提出所谓空中停火的计划。那么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也会在多次访俄之后啊，第一次去基辅进行访问。同时我觉得很值得关注的是啊，泽连斯基这一次访美啊，正好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啊是放在同一天。我想这也体现出啊，美国正在试图同时的处理两场冲突，从而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来加分。我想乌克兰方面实际上也在利用美国的这种诉求，比如说前几天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打击，我想呢它其中的一个用意也是帮助美国对伊朗来施压，展现乌克兰所谓这个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0: 就在泽连斯基访美期间，当地时间28号到29号，美国参议院在两次程序性投票中支持了一项法案，拟对俄罗斯能源资源的前五大买家征收100%关税，并对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500%关税。
1: 接下来美国参议院还需要经历一次程序性投票，并在8月6号，也就是参议院开始8月休会期之前，完成对该法案的最终投票。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国会在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中加入针对伊朗的关税条款。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称，对俄制裁不起作用已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而新的限制将损害美国自身。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的气候、入境便利化等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匈牙利游客丹尼尔·拉塞克。
3: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2: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韩国游客郑贤子：
4: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2: 挪威游客卢卡斯：
5: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2: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挪威游客：
6: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7: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伊拉克称尚未收到袭击沙特无人机来自伊境内的证实。总台记者米春泽、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联合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阻碍了对沙特境内此前遭袭事件的调查工作。努曼说，伊拉克政府要求提供有关沙特此前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武装力量袭击的证据，但没有任何一方向伊方提供。伊拉克安全部门正在制定计划以防止本国遭袭并维护伊拉克主权。伊拉克政府拒绝任何来自伊拉克境外的侵犯行为，绝不允许武器出现在国家管理体系之外。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同日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1: 法国多地林火肆虐，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总台记者朱雪松、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7月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八天。该省省长布罗卡称，当日火势没有继续蔓延，但新增7处起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波尔多检方当天通报，初步调查显示，吉伦特省这场大火是人为原因引发，但并非故意纵火行为。法国内政部同日披露，自6月底以来，法国已有263人因涉嫌故意引发火情被警方拘留。受火情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持续中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并建议旅客暂缓前往受灾地区。同一天，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过火面积约7公顷，50余名消防员、17辆消防车以及来自埃松省、伊夫林省的增援力量正在现场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和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法国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60分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浩、刘婷婷，主持人依晨、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牛皋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5行8多，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东地区近期战事正在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冲突升级和更多国家卷入战事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战斗，重新回到外交谈判和斡旋进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29日，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表示，他希望在未来10年内将美国对以色列的直接军事援助逐步降至零，以实现以色列国防独立。他已要求以色列国防工业在10年内研制现代化战斗机，以降低未来对美国F-35等先进战机的依赖。根据乙方提出的设想，新一份美以谅解备忘录可包括160亿美元美国直接军事援助、50亿至100亿美元导弹防御研发支持，以及一个规模160亿美元的美以联合新武器研发基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28号当天，大批民众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内塔尼亚胡访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今天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本次修订是对沿用20余年的临时用海管理制度全面优化升级，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本次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区分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乌克兰克里沃伊罗格市国防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库尔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俄军发动的弹道导弹袭击已经造成该市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的战报，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该战报显示，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是俄军改进其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等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军部队至少损失200名士兵、2辆步兵战车、5辆装甲作战车辆、25辆汽车和4门火炮被摧毁。此刻提示，夏日炎炎，气温攀升，爽滑可口的凉皮儿成为不少人餐桌上的常客。但这一家常美食如果存放不当，可能带来隐形杀手米酵菌酸。专家介绍，凉皮儿属于湿粉类制品，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极易滋生一种名为椰毒假单胞菌的细菌，该细菌繁殖过程中会分泌致命毒素米酵菌酸。米酵菌酸主要有以下特点：毒性极强，仅需1毫克的剂量就足以致命，中毒后病死率达40%以上，耐高温，易误诊，无特效解药。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又到一年打草季，新疆昆玉沙漠里种苜蓿，绿色大圆盘迎丰收。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船员海上突发疾病，

0: 方联动一小时，开辟海上生命通道。
1: 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这两天我们持续关注了新疆伊犁河谷打草的景象，今天把目光转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眼下这里的草场也进入了收割季。此刻总台记者彭婵正在新疆昆玉市的苜蓿种植基地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彭婵，来介绍一下沙漠苜蓿采收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呢？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的苜蓿种植基地。这片正迎来收获的苜蓿就生长在沙海之中，种植面积是5000亩。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绿色的大圆盘与周围的黄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就了一道独特的沙漠景观。而这些圆盘里种植的就是被誉为牧草之王的紫花苜蓿。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哈，如何在沙漠中种出绿油油的苜蓿草地？这片苜蓿草地又为什么会是一个圆形？诀窍就是当地使用的节水灌溉设备，它叫做指针式喷灌机，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会喷水的巨型圆规，它以水房为中心，一排自动行走的喷淋设备为半径，在广袤的沙地上画了一个圆，所以我们看到的草场就是一个个的圆形。而且和传统的大水漫灌相比，指针式喷灌机能节约30%到50%的水，所以说苜蓿才能够在沙漠里茁壮成长。那眼下这些苜蓿也是迎来了收获季，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的割草机正来回作业，绕着大圆盘一圈一圈收割苜蓿。这种割草机从外观上看我们看不出什么门道，但是我们走近看一下它的细节，就可以发现它的车头下面装有锋利的刀片，这些刀片不仅可以360度旋转，而且刀片割草的高度是可以设定的。我们在现场看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所有割掉的苜蓿现在离地面都是5公分左右，这是为了保证在割苜蓿的时候不伤及它的根部，从而使它能够继续生长。其实呢，割苜蓿就跟我们割韭菜一样，割完一茬还能够再长一茬。像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苜蓿地，它就可以今年割4到5茬，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它的产量，增加经济效益。那收割只是第一步，这些新鲜的苜蓿要变成方便储存的饲草，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晾晒。当收割下来的苜蓿需要在地里晾晒2到3天，含水量降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进行打捆，最后就会打捆成一个个方形的草垛。那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草垛，一吨目前市场上的收购价就能够达到1800元，经济效益非常的可观。
1: 那这里除了种植苜蓿还种植了哪些饲草呢？
2: 主播，我们也是了解到在这些大绿色的大圆盘里，当地除了种植苜蓿还尝试种植了燕麦草、青苎玉米这样的饲草。这几天呢，在其他的一些地块当地也正在种植燕麦草，然而在不久之前这个地块刚刚完成了小麦的收割。那燕麦草生长速度快，能快速的形成植被覆盖，10月底就能完成收割，固沙的同时呢，也能成为牲畜越冬的优质口粮。我们了解到这整片的1.4万亩的沙漠种植基地种植了3种不同类型的牧草，年产量能够达到10000多吨。当地正通过节水灌溉、机械化作业、多元化种植，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好的，彭婵。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日前，一艘货轮航行至河北唐山曹妃甸海域时，一名船员突发心脏急症，当地海事部门迅速统筹多方力量破浪驰援，短短一小时搭建起海上生命通道，重病船员及时送医，成功脱离险境。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6: 啊，我是奥利达，最早喝了一口那个开水，然后左肩了痛得很厉害，现在人都痛得受不了。
7: 心脏痛，现在脚痛很厉害，受不了，人需要下船就医是吗？
8: 7月22号上午9点30左右，曹妃甸港区水域奥利达轮一名水手突发胸痛，且病症短时间内快速加重。9点46分，船长通过通讯设备向曹妃甸海事交管中心发出紧急求助。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主任于宏源。
9: 因为我们的值班员的这个经验都比较丰富，就会追问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就说首先有没有意识，他说有意识，然后行动这块有没有能不能自主行动，他说比较困难。询问了一下年龄，现在是6、7年的啊，50多岁，所以说我们综合判断了一下，就是感觉着这个情形是比较紧张，心脏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争分夺秒去把人转移到医院。
8: 时间就是生命，中心立刻启动海上搜救应急方案，同步向上级搜救机构与地方政府上报，精准锁定船舶具体位置。于宏源，
9: 我们当时呢，就是基本上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其实敲定了很多个方案，经过一个短暂的研讨，最终就是发现了这个我们的海巡船呢，正好在附近作业，所以我们当即呢就选择了这个方案，用它最快。
8: 天津航标处正在附近海域执行航标巡检任务的海巡15061号接到救援任务后，立即停止巡检工作，全速赶往现场，同时第一时间与曹妃甸海事部门以及天津航标处反复联系协调，确认救助方案。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海巡15061轮船长裴晋生：
10: 整个过程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和时间赛跑，多抢出一分钟就多一份希望，争取生命机会。海上风浪变幻莫测，既要争分夺秒，又必须严守操作规程。
8: 在海巡船前往救援的20分钟里，交管中心同步连通临港医院医师，线上远程指导船上人员为病患服用急救药物，先行稳住身体状况。于宏源：
9: 因为我们本身呢，跟当地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远程医疗救助机制，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紧急的，就直接让医生远程的给这个船长进行了一个联系，让船长跟这个病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并指导这个船员呢服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救助的药物，能缓解这个病人的病情，减轻这个病人的心理压力。
7: 交管海巡15061，
11: 好，收到，船长。
7: 我们现在过去大概5海里左右。
11: 好的，收到了，感谢，注意安全。
8: 10点30分，海巡15061抵达事发海域，当时海面风雨交加，波涛汹涌，两船并排接驳转运病人难度极大。裴晋生：
12: 我们提前啊判断了一下周围的水流啊、风向啊这种情况，重新选了一个位置，比较背风的地儿吧，然后我们选择在它的下方，它的船体挡住我们的船，然后挡住一下涌浪，以方便我们安全的把伤者接下来。
8: 由于患病船员所在的奥利达号处于空载状态，船体高，与海巡船落差非常大，为了确保人员在转移过程中的万无一失，交管中心又从曹妃甸港调配了一艘速度稍慢但船体更稳的拖轮到事发海域附近全程守候。于宏源：
9: 我们不仅那个就是保证要尽快啊，这个快肯定是要快，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所以说我们当时呢派的曹港的拖轮也让他抵达了现场，进行了一个守护。一个是下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有第二。

0: 头妨碍让拖轮进行顶靠接送。第二个呢，就是人员出现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拖轮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进行一个二次处置。
1: 交管海巡15061，
2: 现在人员情况怎么样啊？
1: 啊，还算稳定。
2: 啊，好的，注意安全。
3: 10:38，患病船员顺利转移至海巡船上。10:55，船只停靠码头，海路无缝衔接，病患即刻送上急救车辆。从接到求助到伤员登陆送医，整场救援全程仅用1小时。后续这名船员被紧急转送北京安贞医院开展心脏手术，如今已脱离生命危险。裴晋生。
4: 成功处置救人后，学子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深感如释重负，具有履职尽责完成任务的踏实与职业成就感。事后复盘，真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岗位职责之重，更加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严谨，不能有半点松懈。
5: 进行时，
3: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儿，全程没吆喝一声，仅靠着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引发了广泛关注。
6: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提供了租金帮扶。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7: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8: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7: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既方便乘客购买，又不影响乘车安全。不少外地游客看到视频后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青岛馒头的味道。苏州游客倪灿。
9: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就刚买了两个，刚试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7: 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有了固定摊位的荣姐，烤馒头销量也翻了一番。
10: 就是家的感觉，感觉哈，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每天做馒头，每天以前做200-300，甚至做400-500那种感觉，做一半的量。
7: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这份暖心善举更加规范有序，地铁工作人员也在维持秩序，提醒乘客将美食带离地铁站后使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环境。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11: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5: 其实蓉姐并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以及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为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牵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串起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措施，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着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清晨五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12: 家里有几天了吧，青岛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都卖三块，跑青岛去卖五块，他家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昨晚咱们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三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7: 菜农陈崇美：
13: 又拉多了，比十几人，又拉个五六十几人，二三十几人，都工作人员嘛，都在卫生社区，帮着他上贴地垫上上爬上板，就在这儿，把个铁柱挂好了。
7: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45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14: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7: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14: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三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7: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不少青岛市民周末打卡的目的地。青岛市民邱平：
15: 赶这个集，那么一个是人多，一个是东西觉得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我觉得很感谢
7: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对民生诉求，青岛没有用一刀切的驱离模式，而是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16: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1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1: 你当大爷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1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宣布将六处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南苏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的三处遗产经紧急程序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因申请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反映出当前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频发的局势，对世界遗产造成严重影响，并使其面临重大威胁。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罗迁徙景观涵盖博马国家公园、巴丁吉罗国家公园及周边红泛平原和稀树草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迁徙地之一。约有600万头白耳赤羚、提昂牛羚和蒙加拉瞪羚在此迁徙。由于南苏丹长期安全局势不稳、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商业偷猎和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等因素，严重威胁了当地生态。阿麦勒山区城堡群位于黎巴嫩南部，该遗产由5处城堡遗址组成，反映了从中世纪到19世纪当地防御体系和军事建筑的演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军事打击已使遗产遭受严重破坏，急需采取干预措施。塞巴斯提亚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卢斯附近，其考古遗迹跨越铁器时代、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时期。该遗址自2012年由巴勒斯坦代表团首次提名申遗，但因为所处地区长期处于以色列完全控制之下，开发与保护严重受限。巴勒斯坦旅游与文物部官员吉哈德·亚辛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天正式将塞巴斯提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该遗址是巴勒斯坦的遗产地，目前仍处于被占领状态，其管理、开发和修复的权利属于巴勒斯坦政府。分析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次罕见的同时启动紧急程序，将三处遗产双列入册，释放出强烈的预警信号。这三处遗产均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与占领状态下的保护失控。如果美伊冲突、以黎冲突等地区安全态势无法取得实质性缓和，类似案例只会更频繁地出现。
1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箭打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5: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七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六月以来，辽宁、江苏、湖北等15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32次创新高。从电力供给看，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介绍，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其中水电、气电、煤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新增装机1.1亿千瓦。今年度夏以来，电煤、天然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存煤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开尽开，稳发满发，全国电力供应保障形势平稳。刘明阳表示，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的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供需监测预警，统筹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持续筑牢电力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做好今年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42，在印尼巴布亚省南纬2.95度、东经138.65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0号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中午12:30，包括正在调查的是否与灾害有关联死亡案例在内，熊本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0人。西班牙地方官员29号说，近日数以百计偷渡者从摩洛哥出发，通过游泳方式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导致当地收容中心人满为患。体育方面，世界泳联日前公布2027年首批国际跳水认可赛事赛历，首批确认的4项赛事将分别在英国、西班牙、德国和加拿大举行。此刻提示。中伏时节，全国开启大蒸笼模式，但你有没有这种情况？虽然闷热暴汗，但嘴唇却发干，而且有时候越舔越干，干到爆皮儿。这种情况专业上称为是慢性唇炎。夏天嘴干怎么办呢？一，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不要舔。二，唇部保湿，用性质温和、不含香精色素的唇膏或医用凡士林。三，饮食均衡，避免烟酒辛辣等刺激。四，保持良好心态，不急不躁，心静自然凉。注意，如果出现长期不愈合、嘴唇长泡、长疙瘩、白纹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口腔黏膜科就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环高速今日建成通车，吉林长春都市圈环线全线贯通，
1: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30%，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0: 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新规新在哪儿。

0: 长春都市圈环线是国家高速路网重点规划项目，也是支撑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核心交通骨架。今天线路中的西环段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347公里的环形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交通硬件保障。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赵丹阳、卢正桥的报道。
1: 7月30号，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西环段一通北收费站正式开放通行，双线四车道投入使用，标志着长春都市圈环线全线贯通闭环。驾驶员房金贵：
2: 我是从事货运行业的，平时运一些汽车配件了、生活用品了、建筑材料啥的。我主要是从长春市往外五线发车，我今天是计划从这儿到双阳，我要感受一下从现在的那个一统到双阳这个时间能缩短多些。现在照导航比原先得省这10多分钟，这个路面也特别的好，配套设施也齐全。
1: 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总长347公里，分东西两段分期推进建设，东半环两期工程已分别在2023年1月、2024年11月建成通车。本次通车的西半环主线长143公里，2024年4月全面开工，历时2年4个月完成全部施工任务。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志军：
3: 全线建设特大桥3座，大桥54座，中小桥70多座，累计完成路基天洼方3246万立方米，布局12处互通立交，14处分离式立交，同步建设通信监控分中心、养护工区、匝道收费站、服务区等全套配套设施。
1: 西环段拥有整条环线最长的2座桥梁，长西铁路特大桥、长泰高速特大桥，道路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线路途经4镇一乡，可与长长高速、浑乌高速实现快速交通转换。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环线西环高速项目技术主管杨张琴：
4: 为解决机动区传统沥青容易开裂、路面耐久性不足的问题，我们在施工中采用了玄武岩纤维抗裂增强沥青混合料技术，形象地讲，就是用韧性更好的玄武岩纤维均匀拌合在沥青混合料中，形成一个稳定的纤维增强网络，以此提升路面的抗裂和耐久性能，这样在延长道路使用寿命的同时，也降低后期养护维修的频次和难度。
1: 环线覆盖沿线6个县市区、29个乡镇，约350万群众。随着西半环正式通车，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形成完整闭合环线，区域高速路网布局迎来关键性升级。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建设处处长张铁英：
5: 环线闭合之后，外环高速与绕城高速还有放射型高速实现了互联互通，全域呢形成了1小时的通勤生活圈，为产业的协同布局、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交通支撑。这不仅是一条物理上的环形通道，更是一条经济融合、城乡统筹的发展纽带，将有力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从点状辐射向网状联动进行转变。
6: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纵贯长春西部腹地，向南衔接长长高速，向北连通浑乌高速，打通西部高速交通脉络，实现5条高速互通转换。环线全线贯通之后，实现了长春都市圈基础设施硬连通，将重塑区域产业发展格局，为都市圈域内经济融合发展提供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环线通车后，过境货车、跨区域车流可直接绕行外环，不用再穿行长春主城区，有效缓解城区货车限行、早晚高峰拥堵。主城连通公主岭、农安、双阳、伊通等外围县市，全域形成1小时通勤生活圈。作为汽车产业重镇，长春汽开区聚集不少汽配物流企业，当地一家物流企业服务省内数十家汽配厂商，拥有125台运输车辆，每月出车近2万趟。此前货运车辆进城配送时常受限行、早晚高峰影响，运输效率偏低，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吉林长春某物流企业负责人李文波：
7: 以前外环不通的时候，就是以我们从那个旗开区到双阳区取货为例，货车主要得穿行那个城区嘛，受货车限行和早晚高峰的影响，我们就是单趟货运输平均耗时在110分钟，现在我们走外环，我们能距离上能节约22公里，也不用走市区了，单程可以节约30分钟，经济成本也降下来了。就现在按平均每天8趟次汽配运输测算，单日的节约燃油成本在260元左右，单台货车月度节约燃油费近8000元。
1: 通行成本、运输时效双双改善的同时，环线也串联起汽车配套、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多元业态。长春主城区科创研发资源依托外环向外辐射，持续放大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便捷路网同样为文旅发展赋能，眼下正值吉林暑期避暑客流高峰，环线将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一通火山群、双阳吊水湖、农安辽塔、神鹿峰等景区沿环线排布，打造一条快进慢游自驾廊道。游客吕荣浩：
8: 这次赶上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西环段通车，全程路况呢特别顺畅，直接省了30-40分钟，我们不用绕市区，也不用等红绿灯。现在环线呢也把沿线的景区都串联起来，周末避暑出游呢实在非常方便。
1: 吉林长春双阳区神鹿峰景区工作人员陈莹：
9: 大量县域家庭客群、亲子群体、亲友结伴的自驾群体将补齐长期以来外围县域客源短板，另外也打破原有客源地域边界，能挖掘省外外市过境休闲客流。
1: 交通条件升级也带动本地文旅产品迭代，当地旅行社跳出单点短途观光模式，依托完整环线开发跨县域长线组合旅游产品，丰富避暑出游选择。长春文化国旅集团董事长崔元玉：
10: 在环线开通之前呢，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呢，就是时间成本上可能比较高，比如说从北部农安的辽金文化的体验，那么再转去我们东南部一些生态目的地会比较长的这个时间，那么从游客的感觉来说呢，就会觉得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呢都放在路途上了。环线开通用一天的时间可以有2个方向，不仅是更有利于我们各地的市民之间的一日游、两日游，通过这样的快进慢游深体验的形式，我们可以吸引远程的客源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吉林省。
1: 环线全线贯通，实现了长春都市圈基础设施硬连通，将重塑区域产业发展格局，为都市圈域内经济融合发展提供支撑。
11: 进行时，
0: 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的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6: 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型，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有可能往哪儿偏。
0: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2: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3: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
11: 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

0: 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0: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0: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2: 这套系统目前还处于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就是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0: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0: 段婉所补充道。

0: 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施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
4: 自然资源部介绍，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保护约束趋紧，急需完善管理制度，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
3: 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包含工程项目配套临时施工设施、海洋文旅、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活动在内，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6: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5: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暂行办法中存在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等问题，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
6: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6: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 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安全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5: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不意味着放松监管。新办法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持续优化事后监管要求，以全链条监管维护临时用海秩序。
6: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安全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5: 自然资源部表示，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出台有助于降低用海成本，提高用海效率，规范用海秩序，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

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同比增长61%。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新型储能利用小时数持续提升。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0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28号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海计划持续至8月17日，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2亿贝克勒尔。 乌克兰克里沃伊罗格市国防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库尔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俄军发动的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该市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此刻提示。 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3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商家政服务更透明、更靠谱、更安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近年来家庭结构持续变化，养老方式也越来越多元，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逐年递增，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0: 昨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及成因。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反悔后重新作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如何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征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征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2次表示房产给老大。

0: 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1: 老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九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0: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1: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0: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2: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艺指向模糊、房号、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0: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知识，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3: 大暑过后，江苏多地开启了蒸笼模式，在高温之下，养老机构和社区的老年群体如何安然度夏呢？近日记者走访多地发现，从一碗解暑的绿豆汤，到一台 AI 巡逻机器人，从科学配餐到智能监测，各地正用精细化的服务为老年群体撑起夏日清凉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上午9点半，苏州常熟市社会福利院的活动室里传出欢快的鼓点声，近20位老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拍打非洲鼓，咚哒咚哒的节奏唤醒了他们的活力。与此同时，餐厅里已经准备好了西瓜和薄荷绿豆汤。

0: 护理人员将西瓜切成小块，送到腿脚不便的。
1: 拿的时候呢，觉得那个手很是放松的，身体都舒服了，思想上也是很快乐的。
0: 在宿迁市宿豫区某老年公寓，500多名老人在凉爽舒适的环境中安享夏日。老年公寓专门调整了夏季餐饮方案。膳食部负责人胡基业介绍，除了常态化配备绿豆汤、应季水果供老人饮用，饭菜还科学搭配优质蛋白，做得清淡易消化。老人张用宪。
2: 检查空调开没开，地是干净不干净，空气通不通等等，确确实实很细心啊。水果啊都是保证供应的，既降温又保证我们身体健康。
0: 从饮食到起居，精细化管护全时段覆盖。老年公寓护理部主任张建春介绍，他们每天准时打开各活动室、起居室制冷设备，温度控制在26度到28度，同时定时通风换气，落实护理巡查制度。高温之下，老人体质较弱，耐热能力差，易诱发中暑和心脑血管疾病。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养老机构普遍建立了常态化的防暑管护体系，并为老人们开展免费健康检查。华安市清江浦区某养老服务中心总经理李文琴。
3: 在夏以来，气温持续升高，我们全方位升级夏季养老保障服务，常备防暑药品，定时巡查高龄慢病老人健康状况，全力守护老人清凉，安全度夏。
0: 近年，江苏多地养老机构还引入了智慧养老新模式。在南京江宁区泉水社区，新投入试运营的智慧养老服务中心深度融合了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配备了摔倒预测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检测系统和24小时生命体征巡逻机器人。服务中心护理部主任朱峰。
4: 全窝社老化智能设施，照护全程透明，兼顾生活照料、日间托管、短期托养、慢病养护等，配备标准化日常健康监测，专业护理团队，家属随时能够探望，兼顾专业性的养老与家庭的陪伴。
5: 机构养老有空调和护理员，社区养老有清凉驿站和社工，而独自居家的高龄独居空巢老人怎么办呢？他们的空调有没有人修？突发意外谁来响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我想今天早上把鸡汤热热可以喝一点去做操，结果一忙就忘掉了。在我做操快要结束的时候，接到儿子电话，因为儿子接到一个人家的这个业务报告，社区对我们这些老人还是比较照顾，很关心。
0: 说话的是南京市玄武门街道的朱阿姨，而救了她一把的是本月刚刚安装的烟雾报警器，属于街道正在实施的银发无忧云上守护智慧养老项目。不只是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器、燃气报警器、红外线监测仪，140台智慧养老设备在这个夏天集中上岗，24小时关注独居老人的居家安全。南京市玄武门街道相关负责人徐云丽。
7: 入夏之后气温升高，独居老人的在家那个居家风险也增高了，这些智慧设备就像24小时不打烊的管家，线上实时监测，线下我们采用网格走访、探访关爱等措施，跟进兜底，只要有预警我们就立即响应，然后上门查看。
0: 目前南京市玄武门街道紧急呼叫器、智能水表、穿戴腕表、烟雾报警器等设备覆盖率已达92%，累计处置预警信息400多条，防范化解火灾报警、紧急求助等险情6起。线上有预警，线下有服务，高温天出门对很多老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南京市廖家巷社区在执行驿站装了一块屏幕，老人抬手一点就能叫到车。居民蒋大伯。
8: 屏幕装了以后呢，对我们老人儿都有好处，出去打车一进医院就可以了。因为我到女儿那去打个车过去，要不公交车太远了，大家都反应很好，不是我一个人说，大家都反应很好。
0: 空调老旧、积尘、不制冷是独居老人夏天另一个头疼的问题。南京市梅园新村街道推出了公益空调专项维保上门服务。

0: 村社区党委书记蒯梦倩。
1: 我们针对困难的老年家庭提供免费深度清洗、电路隐患排查、整机检修、养护科普一站式专业服务，帮助老人排查漏电、线路老化等安全隐患。
0: 今夏以来，苏州市民政局启动同城同心同向清凉关爱行动，采取物资配送加上门服务模式，提供高龄独居困难家庭用电隐患排查和健康问诊。无锡惠山区全域开放138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打造家门口的便民公益纳凉点。盐城建湖、泰州海陵等地也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走访和形式多样的助老服务。
2: 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成为了不少上班族和学生群体的真实困境。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针灸科夜门诊日前正式开诊了，为居民提供延时服务，让下班放学看中医成为了现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7: 傍晚5点多，针灸科夜门诊内，市民钱先生正在接受治疗。一月前，他患上带状疱疹，发作时疼痛难忍，夜不能寐。由于白天无法请假，他一下班便直奔这里。市民钱先生，
8: 早上要上班的嘛，夜门诊的话，我一般性4点钟、5点钟下班以后，我可以过来挂号，就是当场就可以挂的。大部分都有停车位，你知道三甲医院这个车基本上没办法停的。
7: 作为上海市中医药重点学科和“十四五”中医特色专科，该团队不仅在带状疱疹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将针药结合的理念拓展到了慢性湿疹、慢性荨麻疹、痤疮等常见急慢性皮肤病中，诊疗显著，这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市民王小姐，
9: 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比较忙嘛，只能用下班的时间来做了针灸治疗，然后晚上睡得比较踏实，乏力也稍微减轻了一点，比那些大几千的化妆品用在脸上可能改善得更好一点。
7: 据悉，夜门诊的服务标准与日间完全一致，诊疗项目也没有缩减，骨干团队全在岗。夜门诊服务已不再局限于颈肩腰腿痛、失眠、肩周炎等针灸科常见病症，带状疱疹、湿疹等皮肤类疾病的就诊量也在持续增长。去年这类患者逐渐增长到总就诊人次的1/3，今年估计还会继续增加。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周建华，
10: 中医呢非常强调四时养生，他们当中呢有一个春夏养阳的概念，很多俗称为冬病的虚寒性疾病、慢性病，通过伏天的夏至可以补益阳气，从而呢减少或者减轻这类冬天发病的机会。
11: 入伏以来持续高温，为了让患者就医结束返回车辆时能够多一份清凉，浙江长兴中医院定制了1000顶遮阳伞，帮车主盖在前挡风玻璃上。这个小小的举动收获了患者们的一致点赞。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蒋璐的报道。
12: 上午10点，烈日高照，正值就诊高峰，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停车场内车辆进出频繁。记者看到，每一辆刚停稳的汽车，就有保安人员拿着银色遮阳挡上前，熟练地将其铺展在车辆前挡风玻璃上，并把两侧固定到位，转瞬之间便为车辆披上了清凉外衣。放眼望去，场内数百辆车都整整齐齐地披上了银色的这样灼热日光。刚结束就诊的长兴市民唐女士说，夏天高温，汽车在太阳下暴晒后温度更高，医院这个暖心的举措非常贴心。
13: 就本来我们车子停在这里，太阳照着，上车的时候很烫很热，现在走进

0: 进来就是很凉快，我很感动。
1: 市民张德斌告诉记者，他的车子刚刚停稳，就有保安拿来遮阳伞盖在他的前挡风玻璃上。这份意外的惊喜不仅给车辆降了温，也让他的心情变得更加舒畅了。
2: 没有这个给我们遮阳的话，就是很热很烫，人根本坐不进来。他给我放了一个，确实很好，服务很到位，很好，很清凉，确实是。
1: 现场记者看到保安人员不仅要负责车辆引导，还在烈日下不断往返于车流之间。遮阳伞需要一车一盖，遇到就诊高峰期间车辆集中，他们几乎一刻不得闲。记者了解到，这份贴心举措的背后源于停车场改造后的实际难题。长兴县中医院后勤保障部副主任李元介绍，医院露天停车场前不久进行了改造，改造之后没有太多遮阴地，车辆只能暴晒在太阳底下。为此，医院从今年6月开始专门定制采购了1000顶汽车遮阳挡，并配备保安力量专项负责，力求做到一车一伞，一车不落。
3: 从今年开始，我们各个主要的停车场我们都有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之下呢，那么提供一个免费的一个遮阳服务。我们也想通过我们小小的一个举动呢，让这个来院的患者和群众呢有个良好的就医感。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每到冬季，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旧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改造升级场地，打造夏季休闲业态，变身山地休闲和露营度假的好去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裴阳的报道。
5: 盛夏时节的松花湖度假区，每逢周末傍晚，面积上万平方米的草坪上便会有100余顶帐篷错落分布。这一片由冬季的雪道缓冲区绿化改造而来的户外露营区，成为游客们消夏避暑的热门打卡区域。游客岳春波：
6: 每年的夏天冬天我们都会来的，我们带孩子来滑雪，他们也非常喜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在这野餐呐，在草地上打滚啊，觉得特别的开心。
5: 今年暑期，度假区依托原有的山地地形优势完成改造升级，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高山花海越野跑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山野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到访。和去年同期相比，景区游客量增长了20%。松花湖度假区市场营销负责人张明：
7: 那我身后这片花海区呢，冬天呢就是我们的雪道，那松花湖夏季的游客和冬天的滑雪游客具有较高的重合性，所以呢在夏季我们把后面的山地开发成了我们的自行车道、越野道还有这个徒步登山道，来丰富我们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山地需求。那同时呢，下方的我们的缓冲区、雪季的缓冲区，我们也改造成了我们的帐篷露营区还有亚台道区，来持续丰富我们夏季运营场景。
5: 在日间户外体验持续火热的同时，度假区还进一步丰富夜间娱乐业态。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露营区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游玩体验。游客杜以林：
8: 这里的晚上真的挺好的，刚才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服。
5: 截至目前，今年暑期吉林市多家滑雪场持续开展夏季运营，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3000万元。
9: 气象服务站，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11: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么我们关注中东部闷热上蒸下煮，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的热度同期少见。近期啊，受到异常偏强的副热带高压以及季风气流北上的影响，那么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是出现了同期少见的闷热天气。那么像从昨天到今早的最低气温来看啊，辽宁盘山27.7度，那么这个温度呢是打破了观测史上夜温的最高纪录。那么预计未来一周，中东部持续的受到偏强偏北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低空不断的有季风气流北上，大气呢高温 高湿，从东北地区一直到华南都是闷热天气。而且呢，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超过35度这个高温线啊，我们的体感温度基本上是都会超过35度，甚至是超过40度的。像上海、杭州继续的爆出了连续7天的高温，而重庆未来4天也是预报高温。那么今年7月重庆的高温呢，将会达到27天，追平当地7月高温日数的记录，并刷新7月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尽管从北到南都是闷热，但对于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来说，热度对于当地是同期少见的，而且未来中东部的夜温也是比较高的。那么从东北地区到华南多地都是在25度以上。从最低气温的极端指数预报来看呢，未来2天内蒙古中东部、吉林、辽宁多地是可能会破纪录的。举例子来看，像长春啊，7月31号的最低气温预报27度，那么当地最低气温的最高纪录呢是2025年7月11号的26.7度，那么就会打破当地的夜温纪录了。请朋友们呢注意防暑。好，这档天气呢我们介绍到这里。
10: 好的，景瑞。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2次事故发生。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只人，二十二三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官玉，两道剑眉斜入天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八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今天到八月一号，受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汉江上游、黄河中游支流渭河、伊洛河、海河流域张渭河水系渭

渭河，珠江流域豫江、东江及桂南粤东沿海诸河，云南澜沧江、松花江流域嫩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干河糯闽河，松花江干流及支流牡丹江、图们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桂南沿海防城河、粤西沿海媚花江、岷江支流府河。 沱江支流、西江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昨晚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七月以来受台风巴威、美沙克、红霞及强对流天气影响。 浙江、广西、广东等地区部分输配电线路停运，累计造成800余万户用户停电。电力行业提前部署应急物资和抢修力量，第一时间抢修复电。截至目前，受灾用户现已全部恢复供电。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其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快速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4.9%、5.1%、8.0%、3.1%。 当地时间30号，约旦军方称，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约旦武装部队30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进行高效和专业拦截，挫败了这一针对约旦的袭击，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武装部队将继续履行保护国家领空、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职责，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有消息人士称，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德国内阁29号提交一项法案草案，拟允许移民官员在审核庇护、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时，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处理，以提升办事效率。此刻提示：北京市商务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 对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和从业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 平台企业需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进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间，伊朗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相关动态，我们下面要连线的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张小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军这一轮袭击的具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20。

0: 九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29号20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这一轮的空袭。在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美方称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说呢，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军事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以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并且强调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且随时待命。伊朗方面呢，根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基什岛当地管理机构称，袭击没有对城市设施和居民区造成损害，岛上的交通和机场运行没有受到影响。而在格什姆岛，有一处民宅遇袭，一家三口遇难，其中包括父亲、母亲和婴儿童。那此前呢，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方面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突袭，并称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的导弹。伊朗方面也证实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空军29号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因此，在当地时间的29号白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实已经公开的表示要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的美军进行报复，所以这一次美军的袭击行动在外界看来并不太令人意外。而接下来呢，双方的相互袭击会不会恢复到天天进行的节奏？美伊局势会不会再一次的走向恶化？目前还有待观察。主持人，
1: 好的，张小璇。
2: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3: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1: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的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2: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多国推进核电布局，当核治理标准随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与核安全底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4: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5: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4: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6: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

0: 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啊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上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2: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5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零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1: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测。这是美联储连续第5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4: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30%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此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3: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一立场也显著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决策当中呢出现3张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来。

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

0: 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嗯，好的，曲强。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受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全球山火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欧洲、北美等多地山火肆虐，滚滚浓烟不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更对人体健康造成持续性危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过去4年间大幅攀升，山火产生的烟尘污染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总台环球资讯编辑王从综合报道。
3: 近期欧洲多地山火肆虐，相较于直观的山林植被破坏，浓烟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隐患更加隐蔽且持久，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山火过后，当地民众面临的不仅是家园损毁的困境，更有贯穿短期和长期的健康威胁。山火烟尘可随风远距离扩散，持续加重患心肺疾病的概率，同时还可能损害心理健康。老人、儿童、孕妇及慢性病患者是高危易感人群。数据显示，欧洲山火灾情正持续恶化。2025年，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达到2.2万平方公里，较2022年的数据几乎翻倍。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长期研究山火污染与大气环境变化。他表示，近4年欧洲山火的爆发规模、发生频率和污染程度都出现了较大涨幅。
4: 总体来看，过去4年欧洲山火的过火面积增幅达到57%，地中海沿岸区域的涨幅更是远超这一数值。即便是英国本土，山火的发生频次、燃烧强度以及随之产生的烟雾和雾霾都出现了大幅增加。
3: 山火产生的烟尘的核心危害源自其中大量的超细颗粒物，这类微小污染物无法被人体基础防御机制阻拦，能够深入人体内部，破坏多项身体机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细胞遗传学高级讲师法特梅·莫海马尼解释了超细颗粒物的致病原理。他指出，粒径越小的烟尘颗粒对人体的伤害越致命。
5: 我们吸入的这些超细颗粒物会通过鼻腔、气管深入呼吸道内部，颗粒粒径越小，渗透能力就越强，能直达人体气管深处和肺部。部分极细微的颗粒物甚至可以突破人类身体的重重防御屏障，对身体内部造成损伤。
3: 除了超细颗粒物，山火燃烧还会产生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大气污染物。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进行的研究显示，各类污染物持续堆积会直接引发群体性健康问题。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以英国一起山火事件为例，表示山火产生的污染物浓度远超世卫组织安全标准，严重污染当地空气。
6: We have these air pollutants.

0: 研究显示，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空气污染物，这些悬浮在大气中的微小气溶胶，会被城市居民大量吸入体内，引发严重的短期突发性疾病，同时埋下长期健康隐患。我们监测了英国峰区近期发生的一起山火，发现当地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飙升，远超世卫组织标准。世卫规定的日均安全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而当地监测数据均值远超50微克，甚至突破100微克，污染影响极其严重。
1: 理查德·波普表示，如今山火早已摆脱偶发事件的属性，成为常态化高强度的气候灾害，污染影响更是跨越地域限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年8月发生的大规模山火曾产生巨型烟雨，烟尘跨区域蔓延至美国纽约，而常态化的浓烟污染会大幅提升居民患病和死亡风险。
0: 现在每个火灾季都会出现大规模山火和巨型烟雨，这类灾害不再是5到10年一次的偶发事件，而是年年频发。持续的高强度雾霾和有害污染物会长期损害人体呼吸系统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大幅提升发病率和死亡率。山火烟尘带来的短期健康危害同样极具破坏性，它会直接诱发或加重哮喘病症，引发呼吸道问题。每次火灾过后，医院相关就诊病例都会大幅增加。
1: 多项医学研究还证实，山火烟尘还会刺激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引发炎症，短期可诱发心梗、呼吸系统急症，长期暴露则会增加癌症、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同时，烟尘污染还会威胁母婴健康，提升早产、低体重儿的概率，对新生儿终身呼吸系统健康造成隐患。针对日益严峻的山火危机，世卫组织提醒各国需主动预判山火污染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完善应急防控预案，同时重点保护高危人群，最大程度降低山火烟尘对民众健康的伤害。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
5: 海洋服务站，
2: 来关注海况。下面我们来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下午好，范佳妮。
6: 下午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在最近几天呢，我国近海的海况都是很理想的，今天

0: 从渤海
1: 喂，范佳妮
0: 为主的。
1: 嗯，
0: 那在南海不时的会有小范围的浪区干扰，对于近岸活动基本没有影响。那只是海岛当中，在永兴岛附近海域会有2.1米的中浪，在不太适合乘船旅行。旅行天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基本都是一级的乘船舒适度，那无论是浪高方面还是适乘条件都非常理想，大家也可以放心出行。预计这样的良好海况去到本周末，但是让我们第13号正在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它经过的海域也将会掀起狂涛巨浪。那现在正值台风季，也请大家跟我们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提前安排好行程。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好的，范佳妮。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15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副高边缘暖湿气流持续影响，本月底到下月初，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逐渐扩大。8月1号到2号，江苏、浙江、上海、安徽至福建北部、江西北部

将十分闷热。大城市中，上海、杭州、福州未来一周高温将天天见，沈阳今起一周将现五天高温天气。从常年来看，沈阳的高温天气并不多见，在1961年至2025年这65年间，累计高温日数仅36天，平均每年不足一天。中央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介绍，本月底至下月初，副热带高压环流将直接控制江浙沪地区至华北平原东部、辽宁部分地区，与东北上空的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气团。且由于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强盛，不仅高温盛行，湿度也非常大，会形成高湿高温的桑拿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今天在内蒙古某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表示，在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乌军继续执行防空任务。他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的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分别定于29号和30号停止各自国内核电站一座反应堆的运行。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土耳其多地29号发生野火，消防部门出动大量人员扑救，部分热门旅游景区受到影响，数百人被紧急疏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晚说，当天全国发生约90起火灾，其中81起得到控制，超过3000名消防人员正在扑救其余火灾。此刻提示，目前正处于一年当中最热时段，我国中东部常常出现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气，中暑风险高，建议公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外出穿轻薄透气衣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多汗等不适症状，需及时休息，情况严重时应立即就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盛夏时节，万物丰盈，各地迎来了丰收好时节。
0: 河套地区地处北纬40度，农作物种植黄金带，这里出产的小麦蛋白质含量高，面筋质量好，是我国优质中强筋小麦主产区。
1: 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进入到小麦收获期，截至到目前，河套灌区36.25万亩小麦已经全。

0: 部收获，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今年巴彦淖尔市小麦总产量预计达到3.2亿斤左右。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郝燕的报道。
1: 在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粮库站点内，满载小麦的运输车辆排成长队。今年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小麦亩产超1000斤，村里第一时间将小麦运到粮库出售。进步村党支部书记程茂伟：
2: 今年我们铁定小麦订单的这个价格是1.55块，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啊，农民还感觉到很满意的，这算款了，一次性的也打到这个农户账户上了，农民了也不用这个上来回跑了。
1: 当地粮食收购加工企业提前完成腾仓并库、设备检修等工作，实行早开门晚收秤，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各收购点还统一公示张贴小麦收购标准、价格等，全程公开透明、清晰可查。一家粮食收购加工企业负责人王宇鹏：
3: 我提前准备了将近4亿的收购资金，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有20多个基层粮库，总仓容有65万吨，现在都已经开启收粮，方便农民就近交粮。
1: 在龙头企业稳产保收的同时，巴彦淖尔市积极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拓宽下粮收购渠道。位于杭锦后旗的一家粮食加工企业，依托就地加工、随收随用的产业优势，面向周边农户敞开收粮。杭锦后旗团结镇种植户李景荣：
4: 我今天拉了一车，拉了一个5吨多点啊，来在这儿卖粮也挺快，从夜粮到现粮还不到半个小时就都完了，也现款结算。
1: 杭锦后旗一家粮食加工企业负责人熊东亮：
5: 我们公司每天的小麦收购了可以得到1000吨左右，我们准备了充足的人员配备，可以做到粮食的随到随卸随检，我们预计今年收购小麦得到20000吨左右。
1: 为了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巴彦淖尔市引导20多家企业备足仓容，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同时金融机构全力做好夏收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全市金融机构累计投放夏粮收购贷款14.2亿元，支持621户市场主体，预计全年将完成粮食收购贷款投放24.23亿元，全力保障粮食收购有钱收粮，颗粒归仓。
0: 北方麦浪归仓，三秦大地瓜果飘香。这两天陕西省渭南市的不同水果集中上市了，渭南市大荔县面桥镇的1万多亩葡萄迎来丰收，进入到采摘和销售的旺季。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6: 在大荔县面桥镇的葡萄大棚里，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种植户杨丹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把葡萄发给客户。
7: 我种了3亩维多利亚青提，颗粒还是比较均匀，果面也好，爽度也比较好，甜度还可以。一亩提能产4-5千斤，基本销路比较稳定，一般情况都发往安徽、山东、北京、河南等各个地方。
6: 大荔县的葡萄甜度高，果肉脆，果香浓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来到当地进行收购。葡萄收购商彭浩：
8: 我们每年都会来面桥收购葡萄，这里葡萄果霜完整，甜度高，绿色种植吃着安心，市场认可度很高，每次运回市场都十分畅销。
6: 据了解，面桥镇是大荔县涉事农业重点镇，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到了1.3万亩，涵盖维多利亚、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平均亩产约4500斤，年产值超4.6亿元。
9: 炎炎夏日，专属山野的美味也如期上线。临近八月，充沛降雨催生野生菌大量萌发，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迎来全年的供销高峰期，市场单日野生菌上市量接近500吨，供应量大幅攀升，带动菌价普遍回落，云南一年一度的菌子自由如期到来。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1: 市场内满载新鲜野生菌的货车络绎不绝进场卸货，各类菌子摆满交易摊位，浓郁的山野菌香扑面而来。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
10: 500吨的话，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进入全年的最高峰期了。最多的时候，基本上每天能达到550吨左右，基本上能持续到8月底。
1: 某平台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昆明野生菌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幅高达182.4%，野生菌火锅相关搜索上涨45%。翟占士介绍说，很多游客落地品尝完第一顿菌子后，会专门前来市场采购。
10: 尤其是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3万到4万左右。
1: 雨量充沛，鲜菌大批量破土出山。翟占士介绍说，今年鲜菌的供应量比往年更多，各类主流菌类的整体行情大幅走低。
10: 红葱是最明显的，最好的也是300多，不到400块钱。就按去年的话来说的话，至少要贵一倍以上。再一个的话，就是白葱、黑牛肝，都是比去年要便宜很多。青豆菌最贵的时候能达到600、700、800这个样子。现在的话，从30-40。到100多，最好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黑帽鸡冬一公斤能达到2000到30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基本上好一些的，从400开始到500-600，非常好的这个鸡冬了。
1: 作为高端菌类的代表，云南松茸也正式步入销售旺季。日前，两朵比成人手臂还粗的松茸王惊艳亮相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据销售商介绍，这两朵来自大理的松茸厚实挺拔，通体完整，
11: 是今年的第一波松茸王，比我的手臂还要粗。你看，单颗的体重是超过600克，像这种大货的话是非常非常少的，一整年它可能就能碰到几根，主要还是外省的客户。
1: 销售商介绍，松茸王按产地、品质、重量来进行定价。这两朵松茸王单朵售价约4000元，不同于多数时令菌类，松茸王主打慢慢养、静静熬，是大山数年蓄力的成果。
11: 叫养山货，就是有松茸长出来的时候，就用那个土给它埋起来。每一颗孢子，到它长出破土而出，都需要6年的时间。
1: 销售商表示，随着产量明显增加，松茸的售价已经趋于稳定，进入年度最佳尝鲜期。投水时期高达1万元的精品松茸，如今售价降至每公斤2000元左右。
11: 中等一点的七月初的时候，2000块左右，这两天的价格在1000块就能买到比较好的，算是中上的那种货。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可以买个300-400，200-300的小一点的都可以的。如果是不挑品相煲汤的话，100多的松茸就可以了。首先它的鲜度最好的就是要亮要白一点的，然后呢就是可以去触摸它的手感，捏起来硬的就是它的紧实度比较好的，就是鲜度好的。它比较大的松茸，它只要肉质紧实，它就是嫩的。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3: 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在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之后，不再只是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进、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9: 今年暑期，多家园林呢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种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国内外游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文新的报道。
14: 在拙政园拙政问雅也有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以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 水波静静流动。听雨轩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15: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16: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14: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17: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欣喜。
14: 拙政问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乐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18: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14: 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挺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19: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9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14: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19: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14: 晚上8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20: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14: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21: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1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2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22: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23: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

0: 乡村蓬勃的生机。
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了《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详细内容，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那么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文物各领域将迎来哪些发展和变化？
2: 好的，主持人。那此次规划呢，共包含12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啊，简要阐述了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设置了11项的发展指标。第2到第11部分呢，明确了1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12部分呢，则提出了推动规划实施的主要保障措施。那在这个博物馆发展方面，十四五时期啊，我国博物馆的年接待观众数量已经从12.27亿人次增长到了15.6亿人次，博物馆热持续升温。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呢，在近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博物馆的发展周期、场馆的承载量、数字技术发展等因素，我国呢将扶持中小博物馆的发展，鼓励精品陈列展览，优化参观服务。到2030年，博物馆的年接待观众数量预计将达到16亿人次。那在文博机构人员方面，十四五时期啊，我国文物机构从业人员的数量从17.57万人增至了20.06万人。那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在近年较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事业单位改革等因素，将加大教育培养的规模，优化人才激励机制。2030年，我国文物机构的从业人员数量预计可达到21万人。同时呢，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完成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遴选公布第9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展第2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同时呢，加强民间收藏文物管理服务，健全国家文物鉴定体系，还会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定期监测文物的本体状况、保护区划内的变化情况等，推进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水下文物保护区，全面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完善先调查后建设机制，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加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的划定和保护管理。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啊，我国还将实施中国营造重点计划，开展重要文物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加强文物建筑的价值研究阐释，持续推进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文物央属文物的保护利用。同时呢，编制民居、坛庙、祠堂、四观塔阁和桥梁等细分类型的管理制度和技术导则，制定未定级文物建筑的修订利用政策文件。十五期间，我国还将培育江南水乡古镇、木拱廊桥以及红山文化遗产等申遗预备项目。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0: 五市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低的行情，在上午平开之后，大盘呢是曾经反弹，两市呢都一度收红。不过呢，在九点

0: 上一交易日减少了，增加了400亿元，呈现出一个价跌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2，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酒类、汽车、银行、石油天然气、保险、机场。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电脑硬件、能源设备。概念股中，医药、银行、电信、饲料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1.9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装修、光芯片、光模块、半导体设备，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9.27%。今天光通信相关的板块跌幅呢，平均是接近了10%，那多数个股出现了跌停。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6: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5: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北京时间15: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何亚东说，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落实首次会议成果共识，全力筹备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中欧双方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20余次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经贸诉求开展深入专业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稳定和平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让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区划地名文物活起来。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文物。通知指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一年，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通知明确，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记者今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民政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为缓解监狱严重拥挤的困境，意大利议会众议院2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药物成瘾或酒精成瘾囚犯改为居家服刑。根据法案，这些囚犯必须同时进行康复治疗。据囚犯权益组织安提戈涅协会数据，意大利监狱目前关押规模达到设计容量的约140%，属于欧盟范围内监狱拥挤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此刻提示，警方介绍，暑期是青少年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峰时段。警方提醒，青少年要牢记四不原则：不加陌生网友，不点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手机应用，不泄露个人和家里的支付信息。同时，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微信、QQ、视频通话等线上方式办案，更不会要求转账到所谓安全账户。此外，家长不要心怀侥幸，要和孩子一起学习了解常见的诈骗套路，保持警觉，要管好孩子的电子设备，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避免儿童单独操作绑定支付功能的电子设备，要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不贪图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

0: 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中国作家协会今天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的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步。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大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了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0: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及产业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对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的专访。
2: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3: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呢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使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2: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3: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地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2: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3: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也持续为这个影视啊、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

0: 的灵感。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央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0: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实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2: 如今网络文学成为了新大众文艺最活跃的阵地之一，网文作者当中既有 IT 工程师、在校大学生，也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科研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们用键盘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烟火气和想象力。
3: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0: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当然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我们让创新的活力、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0: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持续激发传奇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拥抱了文学。

0: 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自行化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并且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

0: 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难，你的样子。
1: 日前，一艘货轮航行到河北唐山曹妃甸海域时，一名船员突发心脏急症，当地海事部门迅速统筹多方力量破浪驰援，短短一小时搭建起海上生命通道，重病船员及时送医，成功脱离险境。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2: 啊，我是奥利达，最早喝了一口那个开水，然后左肩了痛得很厉害，现在人都痛得受不了。
3: 心脏痛，现在脚痛很厉害，受不了，人需要下船就医是吗？
4: 7月22号上午9点半左右，曹妃甸港区水域奥利达轮一名水手突发胸痛，且病症短时间内快速加重，

0: 就是生命。中心立刻启动海上搜救应急方案，同步向上级搜救机构与地方政府上报，精准锁定船舶具体位置。于洪源。
1: 我们当时呢，就是基本上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其实敲定了很多个方案，经过一个短暂的研讨，最终就是发现了这个我们的海巡船呢，正好在附近作业，所以我们当即呢就选择了这个方案，用它最快。
0: 天津航标处正在附近海域执行航标巡检任务的海巡1501号接到救援任务后，立即停止巡检工作，全速赶往现场，同时第一时间与曹妃甸海事部门以及天津航标处反复联系协调，确认救助方案。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海巡1501轮船长裴晋生。
2: 整个过程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和时间赛跑，多抢出1分钟就多一份希望，争取生命机会。海上风浪变幻莫测，既要争分夺秒，又必须严守操作规程。
0: 在海巡船前往救援的20分钟里，交管中心同步联通临港医院医师，线上远程指导船上人员为病患服用急救药物，先行稳住身体状况。于洪源。
1: 因为我们本身呢，跟当地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远程医疗救助机制。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紧急的，就直接让医生远程的给这个船长进行了一个联系，让船长跟这个病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并指导这个船员呢服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救助的药物，能缓解这个病人的病情，减轻这个病人的心理压力。
3: 交管海巡1501，
4: 好，收到，船长。
3: 啊，我们现在过去大概5海里左右。
4: 好的，收到了，感谢，注意安全。
0: 10:30，海巡1501抵达事发海域。当时海面风雨交加，波涛汹涌，两船并排接驳转运病人，难度极大。裴晋生。
5: 我们提前判断了一下周围的水流啊、风向啊这种情况，重新选了一个位置，比较背风的地儿吧。然后我们选择在它的下方，它的船体挡住我们的船，然后挡住一下涌浪，以方便我们安全的把伤者接下来。
0: 由于患病船员所在的奥利达号处于空载状态，船体高与海巡船落差非常大。为了确保人员在转移过程中的万无一失，交管中心又从曹妃甸港调配了一艘速度稍慢但船体更稳的拖轮，到事发海域附近全程守候。于洪源。
1: 我们不仅那个就是保证要尽快啊，这个快肯定是要快，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所以说我们当时呢派的草港的拖轮也让他抵达了现场，进行了一个守护。一个是下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有第二条方案让拖轮进行顶靠接送。第二个呢，就是人员出现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拖轮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进行一个二次处置。
3: 交管海巡1501，
4: 现在人员情况怎么样啊？
3: 啊，还算稳定。
4: 啊，好的，注意安全。
0: 10:38，患病船员顺利转移至海巡船上。10:55，船只停靠码头，海路无缝衔接，病患即刻送上急救车辆。从接到求助到伤员登陆送医，整场救援全程仅用1小时。后续这名船员被紧急转送北京安贞医院开展心脏手术，如今已脱离生命危险。裴晋生。
2: 成功处置救人后，悬着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深感如释重负。具有履职尽责、完成任务的踏实与职业成就感。事后复盘，真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岗位职责之重，更加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严谨，不能有半点松懈。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豆啊，你得当吃亏的豆，干事的豆，带领的

0: 这种反着了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动漫电影《八仙》在全国持续热映。作为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山东省烟台市紧抓影视 IP 流量机遇，引导企业商户提前筹备八仙主题文创特色旅游商品订单，迎来了商贸流通领域相关产品的一波热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张明、李金林的报道。
2: 记者在山东烟台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八仙名茶、八仙酥、八仙主题冰箱贴等一系列主题产品整齐陈列，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正在挑选心仪的特色伴手礼。外地游客江新宇：
3: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这些纪念品设计很精美，既能当作纪念，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2: 旅游纪念品商店负责人谢飞：
4: 自从电影上映之后，我们店铺的八仙系列的产品，尤其是八仙酥、八仙寻仙记，销量明显增加，年轻的游客也大幅增加，并且有很多客户也都是慕名而来。
2: 八仙的热播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蓬莱商务部门也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做好消费引导、市场保障工作，引导商户抓住眼下暑期旅游旺季的机遇，建立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文旅消费品牌。烟台市蓬莱区商务局电商科负责人杨伟康：
5: 依托电影《八仙》带来的流量红利，我们积极引导商家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八仙主题文创海产品伴手礼供给。下一步将持续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策划特色促销活动，持续放大 IP 效应，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一下天气。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7: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降水方面我们首先关注四川盆地等地强降水频繁。那么位于富赖高压环流西侧的西南低东部华南地区多是受到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几天啊降雨是比较强的。我们具体来说，在四川盆地，暖湿气流呢在盆地的上空啊形成了浮合，那加上盆地周围高原山地地形的抬升影响，使得盆地西部以及周边地区会频繁出现强降雨。预计7月31号到8月3号，那么四川盆地中西部以及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山区为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单日的降雨啊以大雨或暴雨为主，那么四川盆地西部等局地还有大暴雨。与此同时，7月31号到8月4号呢，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的单日降水量多达到中雨或大雨的量级，局地也可能有暴雨。那么在两广地区，南岭丘陵地带呢为偏南风迎风坡，对偏南暖湿气流也是有着地形抬升的作用，而且啊山地丘陵地形作用的复杂，可能会出现比较分散的局地强降雨。

0: 那么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北方，在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吉林东北部一带呢，低空大气湿热，配合冷空气，那么部分地区也是有大到暴雨、极地大暴雨的，并伴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呢，是今天到明天，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商业无人机制造商接近中国海军相关内容提问，毛宁表示，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们也想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防止引发海空意外。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6起市场化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典型案件。据了解，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严厉打击节庆、展会、论坛、榜单评价等市场化活动中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持续强化市场化活动清理规范，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据日本熊本县政府消息，此前发生的熊本地震目前已造成34人死亡，熊本县目前开设避难所406处，避难人数为9450人。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余震不断。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当地时间29号燃起大规模野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临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当前森林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野火。近期，南欧多国野火频发。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表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加剧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此刻提示，上海市户外广告发布内容合规指引日前正式发布，针对住宅小区电梯轿厢、电梯等候区等场景，合规指引要求加强广告内容和播放时段管理，减少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广告发布，同时合理控制广告播放频率、单次时长、内容切换节奏以及音量、亮度等，避免高频循环、长时间连续播放以及噪声扰民、光污染等问题。住宅电梯夜间时段原则上不得播放有声广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发放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那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来配送。
0: 当然了，提供便利的同时呢，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
1: 刚才我们提到，在区域禁摩的无锡市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的电动摩托车。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3: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2: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3: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2: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4: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再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2: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5: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2: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习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6: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 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2: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7: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八成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2: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8: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2: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8: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做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9: 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今天下午召开本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最新消息，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那今天发布会都回应了哪些热点话题呢？
10: 好的，博宇。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啊，就当前中欧经贸关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此前呢，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一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中方积极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呢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近期呢，中欧双方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经贸诉求呢也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他还强调，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发布会上呢，还提到了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成果。何亚东表示，当前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了货物贸易自由化，基本实现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呢，开展了丰富务实的合作。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内地与香港将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升级，进一步深化两地的经贸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此外呢，今天发布会上还提到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和考核评价结果。2025年考核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了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268.4亿美元，均占全国总额的近四分之一，集聚了11万多家的外贸企业，7万多家外资企业。那其中呢，苏州、广州、合肥等地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的聚集地。以上就是基本情况。
0: 好的，丁飞。
1: 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7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煤电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的报道。
9: 今年前6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量覆盖了全社会用电量增量的60%以上。
11: 特别要强调的是，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9: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潘慧敏介绍，
12: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过70%，累计装机占比超60%，风光累计装机约19.5亿千瓦，占比接近一半，太阳能发电装机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9: 发布会还透露，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负荷虽已3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但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或有序用电情况。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提速，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表示，
13: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达到500.9万个，私人充电设施达到1804.8万个，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箱超过18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占比快速提升，大功率充电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全国全社会用电量5.10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62.4%。 电力供需结构持续绿色低碳转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介绍，
14: 上半年全国统调最高用电负荷14.3亿千瓦，同比增长9.3%。五月南方区域电力供需偏紧，五月下旬南方电网负荷连续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2.75亿千瓦。六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低于上年同期，全国城乡居民用电量负增长，全国电力供需形势阶段性偏松。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厄尔尼诺事件。侯文杰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下，我国度夏期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强发、并发概率加大，且全国大部气温接近常年到偏高，拉动电力消费增长，并推动用电负荷攀升。
14: 其中，华中、西南、华东南方电网区域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平衡偏紧，如遇大范围极端高温天气，局部地区高峰时段存在电力缺口。通过省间购电、跨省跨区互济及需求侧响应等措施后，可基本消除。华北、东北、西北电网区电力供需平衡，迎峰度冬期间全国电力供需基本平衡，其中华中电网区域电力供需平衡有余，其他区电力供需平衡。
1: 侯文杰表示，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下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同比增长5%至6%。
14: 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将保持持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新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继续拉动电力消费增长。预计下半年统调最大负荷在15.7到16.3亿千瓦。
1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南京
9: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仪器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那毛宁在记者会上介绍了相关工作进展，他表示呢，日本仪器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这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这一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那么这一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这一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日本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这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的清除这一化武的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那么此外呢，在会上有记者就商业无人机制造商接近中国海军相关内容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们也想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防止引发海空意外。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9: 好的，焦莹。
1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罗敏、刘婷婷、李浩，主播何芳、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没有搞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多，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停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

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每年高考填报志愿，军校始终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理想选择，请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工作情况。蒋斌表示，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组成质量督察组，近日进驻浙江省开展质量督察。质量督察组将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源头防控，针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普遍关注和群众诉求集中的重点领域开展抽查核查，持续夯实质量治理基础，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为超强台风级。今天11点，白海豚中心距离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33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以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白海豚未来5天对我国没有影响。此刻提示，白天的热浪让人望而却步，那就躲进博物馆过夏天吧。北京众多博物馆开启夏令时还有丰富的夜游活动，为满足广大观众的暑期参观需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将于8月1号、8月15号提供夜间参观服务，参观时间为当天18:30到20点，19:30停止入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已于7月16号正式启动2026博物馆之夜生命树之约系列活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15号。中国美术馆对暑期展览开放时段及预约名额进行优化调整，夜场开放时间7月15号到8月30号期间，工作日17点停止入馆，18点闭馆，周六日19点停止入馆，20点闭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最近佛山街头的爱心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种玻璃。

0: 会，它一般就立在社区的路边，没有人值守，也不需要登记，里面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这里面有换季的衣物，有儿童的绘本，有干净的玩偶，当然偶尔也还会有全新的生活用品。
1: 嗯，
0: 有人会带着孩子专程到这个柜子来捐旧衣服，也有人会默默取走自己需要的物件。
1: 据了解，这些玻璃柜是佛山南海区妇联六月份推出的微光爱心柜公益项目。这个项目不设门槛，不求回报，一放一取之间，旧物有了新归宿，善意也是悄悄地传递开来。
0: 有市民说，孩子长得太快了，衣服扔了怪可惜的，放在这儿能帮到人挺好。很多本地网友也留言点赞说，早有这个柜子就好了，家里很多孩子的东西准备处理好放过去。
1: 也有网友留言说，希望物尽其用，闲置不是终点，分享才是心声。
0: 更多的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
1: 这个小小的微光爱心柜，其实承载着大家朴素的善意，闲置物品这样流转起来，邻里的温情持续的传递，这份不设门槛的温暖也期待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
0: 好，接下来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1: 记者现场直击沈阳一个鱼塘惊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这只斑海豹为什么从海里游进淡水鱼塘呢？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的时候，全程没吆喝一声，但是仅靠她这馒头的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上来咨询怎么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呢，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帮扶。那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3: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4: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3: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她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
5: 就是家的感觉啊，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多一半量。
3: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6: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0: 其实呢，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还有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

0: 连着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那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
1: 清晨五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2: 青岛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里面3块，跑青岛去买5块，他们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昨晚咱们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1: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3: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1: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3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青岛市民邱平：
4: 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1: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
5: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6: 接下来关注自然资源部今天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3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8: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7: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
8: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8: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

0: 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5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作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1: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授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
0: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

0: 定局。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只游进了内河水域的斑海豹。近日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蒲河附近的一处水域发现了一只野生的斑海豹。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通常呢是生活在海洋环境当中的。
3: 那么这只斑海豹为什么会出现在距离入海口100多公里的内河水域呢？接下来啊，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季逸飞。逸飞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先介绍一下哈，现场的这只斑海豹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了？
4: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沈阳市辽中区的六间坊镇啊，发现这只斑海豹的一处水域。根据现在地图显示啊，这里距离沈阳地区的主要河流浑河的一条支流叫做蒲河，直线距离呢不到1公里，是地势低洼处啊连通这个河道天然形成的一块水域。东北人呢都习惯的叫做河泡子。这只斑海豹呢是附近的村民最先发现的。据村民介绍啊，其实这只海豹呢在这个水域里边已经逗留了有几天时间了。因为呢在7月的上中旬啊，沈阳地区呢是连续的遭遇了2轮的强降雨。蒲河呢都是在持续的来涨水。那这只斑海豹呢总是出现在这片水域中心的一棵倒伏的大树的附近。那由于距离太远啊，之前的人呢是一直无法靠近它来观察，当时还以为是漂浮在水面上的上游冲击下来的像大的塑料袋这样的杂物，但谁都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出现斑海豹。直到周二，也就是7月28号的时候，水位回落，有这个垂钓爱好者靠近，才通过手机拍摄视频确认了这真的是一只斑海豹。那在拍摄到的视频里啊，这只斑海豹呢是神态悠闲的趴在水面中央露出水面的这个树枝上休息，翘起它的尾鳍仰头四处的张望，时而呢又潜入水中觅食，

0: 条龙后回游到主要位于辽宁盘锦的辽河入海口这片水域来进行栖息。而在六月份入夏之后啊，像朝鲜半岛西部的这样的白领岛等更清凉的海域来度夏。但最近两年呢，根据辽河口湿地以及附近的海域水质环境的这种不断的优化条件，根据盘锦湿地保护协会的观测，已经是有野生的淡海豹种群选择在了辽河口度夏，数量呢达到了几十只。那根据盘锦湿地保护协会海洋动物研究室主任田继光来介绍分析，通过拍摄到的这个视频推测，这应该是一只今年出生的淡海豹，属于这个亚成体，目前的体重呢是在90公斤左右。它应该是属于前面我们介绍的驻留在辽河口度夏的野生淡海豹种群中的一员。那离群之后呢，它是从辽河入海口溯流而上，经过辽河、浑河等连通的这个水道，进入到浦河的水域。辽中的这个浦河距离盘锦的辽河入海口有100多公里，那斑海豹出现在这样远的水域啊，还是比较少见的。而亚成体的这个斑海豹本身就是比较活泼好动，对陌生的环境和食物都比较好奇，所以就发生了在100公里之外的内河水域出现了海洋来客的这一幕。专家也向我们介绍，虽然这个小家伙身处河流的淡水环境当中，但是斑海豹呢主要是依靠食物来获取水分的，不依赖直接的饮水，再加上河流当中的水量丰沛，鱼类呢很充足，所以目前这只斑海豹健康状况良好，在自然条件下呢，应该是可以凭借连通的水道返回到辽河口的栖息地的。辽中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呢，在接到村民善报信息后，第一时间已经组织了野保站、消防和公安等救援力量到达现场来进行搜寻。这主要是担心啊，洪水过后这个水位下降，河道中的一些上游冲击下来的杂物或是渔网，会影响阻碍了斑海豹的活动和回游。而通过无人机的搜寻，从昨天早上到现在啊，都没有在这片水域发现这只斑海豹的身影。目前呢，在搜寻观察继续的同时，相关的部门也在组织对水域当中、河道当中的水中的障碍物来进行清理。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季宇飞。
2: 最近这些年，家庭的结构在持续的变化，养老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元了。而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在逐年的递增，这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 就在昨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还有成因。那么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后悔之后重新做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怎么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4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4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征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征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2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4: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系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3: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2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

0: 程。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1: 充分尊重老年人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字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0: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北京时间17点整。
1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根据青海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及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和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30号消息，伊朗当天对该国北部的袭击导致该地区一家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公司财产损失。据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该事件中没有中国公民伤亡。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没有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卷入与伊朗的战争。他表示，自己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前，曾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会面，特朗普自己说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知道如果不对伊朗采取行动，美国将陷入巨大危险。内塔尼亚胡还说，针对伊朗问题，目前美国面临着与伊朗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采取军事行动3个选项。他日前已经与特朗普在白宫讨论了这3种可能性。此刻提示，近日浙江东阳3名男子私自从3楼出租房内拉出插排，以非线充电的方式给室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发生起火事故。非线充电是指使用延长电源线或插排，通过从楼上空降等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危险行为。消防部门提示，非线充电容易导致线路老化、接触不良、短路和过载，进而引发电线升温，甚至点燃周围可燃物。非线充电使用的电线长期暴露在室外，容易受到风吹日晒和雨淋，导致绝缘体磨损和老化，增加漏电和短路的风险，因此一定要禁止非线充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2: 这半个小时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汽标委回应智驾小蓝灯，增加路面通行风险不应使用。已售车辆的小蓝灯怎么办？如何来平衡安全和技术革新？
3: 还会聚焦时隔21年，上海地铁价格或将调整，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将召开。
2: 国际方面，我们将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

0: 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最近这些年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啊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3: 对，最近这几年呢，在路上有这样小蓝灯的汽车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就发文回应说，当前这个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这种小蓝灯使用过程中具体是怎么会引发这种安全风险的？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生之后，今后这个小蓝灯它还能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5: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4: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5: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是也比较方便。
4: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5: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4: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5: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 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
4: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昨天，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发布公告，拟于2026年9月7号组织召开优化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这也是上海21年来第一次调整地铁价格。那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陈阳，我们了解一下。陈阳，你好。
6: 好的，主持人。
2: 好，请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听证会会有哪些方面的代表来参加？
6: 嗯。在公告显示，上海市发改委拟于2026年9月7号组织召开优化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的听证会。那该票价机制适用于全市轨道交通，不含磁浮线、金山铁路、还有市域机场线及以后开通的市域线。为了更加广泛的听取意见，这次听证会将选取多方人士参加，包括消费者12名、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1名、市人大代表1名、市政协委员1名、专家学者2名、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1名、市国资委1名、市财政局1名、九市集团1名、申通地铁集团2名，共计23名。此外，本次听证会设消费者替补3名，另设旁听席、旁听人员3名，还设有10个媒体席。根据公告呢，消费者参加人将通过自愿报名、随机选举的方式来产生。上海市发改委将委托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来受理报名和随机选举确定人选。主持人。
2: 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上海现行的轨道交通价格机制是在2005年形成的。那么和21年前相比，现在上海轨道交通的整体状况都有哪些变化？
6: 嗯，好的。2005年，上海地铁刚刚进入修建高峰期，而且客流快速增长，部分线路高峰时段全面超载，地铁通过价格杠杆来调控高峰客流。到2005年底，上海轨道交通仅有地铁1至5号这5条线路，运营里程刚刚超过100公里。彼时调价的目的也很明确，通过削峰平谷缓解高峰时段的超负荷运营压力。那目前上海轨道交通的情况与当年已经大有不同。截至2025年底，上海轨道交通全网运营线路已达21条，运营总里程突破900公里大关，达到了906公里，车站增至523座。从客流规模看，2025年上海全年轨道交通日均客流达1015万人次，全年共运送乘客37.1亿人次，位列全国第一。主持人。
2: 嗯，好的，陈阳。
3: 接着咱们再来说江苏。最近一场针对着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

0: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2: 结合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疏远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1: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
3: 在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再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1: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
4: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说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1: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习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
5: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1: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
6: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25码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在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排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1: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
7: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1: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

0: 郑翔坦言，
1: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

0: 很少违规行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还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4: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3: 那为什么沙特卷入到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了伊拉克境内的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5: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
6: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

0: 到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心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7:30，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

0: 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钚，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未来将推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进一步深化两地经贸交流合作。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其后者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当地时间29号，有消息称，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1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29号2艘船只在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晚发表声明证实，2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此刻提示，目前我国正值中伏，南北方大范围的桑拿天还将持续。气象专家表示，桑拿天不等于高温天，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北方需最高温大于等于32度，南方最高温大于等于33.5度，同时湿度超60%，风力小于等于3级才算桑拿天，温度达到32到34度也可能是闷热桑拿天。高温天气下，重点要防范中暑风险，老人儿童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病群体也要避免所处的环境温度忽冷忽热，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避免在正午最闷热的时段作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防火分隔设施缺失，应急开关失灵，企业负责人应知不会。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2: 还会聚焦预防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
1: 作者超3500万，读者超5亿。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发布，网络文学创作及产业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各地，扎实推进第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深挖各类安全风险。

0: 款。
1: 相较于以往，这一次的明察暗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察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0: 日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赴河北开展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3: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1层、2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2: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4: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商户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防火隔墙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2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5: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6: 那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5: 说不清楚是吧？
6: 是。
5: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6: 我看过。
5: 这个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6: 每年搞。
5: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6: 培训过。
5: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6: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清，真是。
2: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5: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重大事故，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您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6: 今天我开始学习。
5: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6: 没错。
5: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6: 加强学习
5: 啊，加强培训。
1: 防火分隔设施缺失，涉报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薄弱，这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在安全制度落实、日常知识培训上存在着明显漏洞。不少企业只顾日常生产运营，忽视了现场实操设备的安全防护和功能运维，而一些看似细微的设备长期隐患的潜伏，也悄然埋下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7: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或者是其他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2: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7: 他们自己也在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8: 现场呢正好发现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尤其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2: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8: 急停开关失效，这是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呢，它对这个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去消除并不是很困难，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2: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8: 重大事故隐患一般就是群死群伤啊，这是我们预防的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平时对一些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除了检查之外还要做验证，把每一个小事每一个细节都重视都做好，才能够真正预防事故的发生。
0: 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心。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构建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他指出，
17: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2: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

0: 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1: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0: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暴力治理机制，对网络暴力进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格局，将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2: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
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吴沈阔表示，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2: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1: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告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去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作家协会今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5: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我们来听报道。
0: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题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型。

0: 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鸿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1: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种情感，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你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大批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鸿表示，
1: 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2: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1: 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就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 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鸿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1: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己和文化自己，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拥抱了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新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为了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3: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18:0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菲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北京建恒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深圳维天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八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上述机构存在未有效实施跟踪调查、证书处置不当、认证规则执行偏差以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要求相关机构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制度，抓紧抓实整改，全面规范强制性产品认证行为，切实落实主体责任，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获悉，随着今天飞往台北桃园的 CA417 航班起飞，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行，首日共监管出入境航班七架次。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到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30号在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新一届议会已经组建完成，亚美尼亚政府将于本周日集体辞职。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截至7月19号，德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估计已达9800人，超过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度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此刻提示：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以“十年立意，精彩未来”为主题，这是中国航空科普大会首次落地天津。此外，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提升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高铁便利加免签红利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入境客流，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成为了热门通道。
1: 国际方面将聚焦投票结果凸显党派对立，美国新情报总监深陷大选立场争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的热度持续走高，依托多层次跨境交通网络叠加免签政策红利，粤港澳大湾区全域迎来了外籍游客的到访热潮，带动文旅、商贸等领域客流同步增长。高铁便利加免签红利带动了粤港澳大湾区入境客流，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成为了热门通道。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刘玉磊的报道去看一看。
3: 今年以来，广深港高铁客流持续攀升。上午七点，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地口岸区刚开闸不久，入境大厅外籍旅客查验区域已是人头攒动，不少欧美、东南亚游客拖着行李箱，推着婴儿车有序排队通关。边检民警现场协助大家完成入境信息申报。荷兰旅客保罗
4: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5: 我们来自荷兰，打算去北京。我爸爸和姐姐之前坐这趟高铁来过中国，所以我了解这条线路。我们也想去，一是这里不会太热，二是想感受中华古老文化，内地的自然风光也特别美。
3: 广深港高铁串联香港与内地，是大湾区跨境交通网络的重要一环。目前香港西九龙站通过这条线路可直达113个内地站点，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除深港、穗港短途通勤便捷之外，成都、桂林、西安、厦门等常见目的地均可一站直达。京港、沪港、洞卧、西发、昭治完美适配外籍旅客一程多站的跨区域游览需求，也让大湾区作为入境中转枢纽的优势进一步放大。过去不少外籍游客短暂过境即刻离开，如今依托大湾区丰富文旅与商贸资源，以及跨境高铁、跨海大桥、国际空港构建的湾区一体化交通体系，深度游、采购游、商务考察游热度持续上涨。深圳及广州、义乌等地商贸市场持续承接海外游客消费需求，相关产业链、消费链同步受益。巴西商务旅客安德烈。
6: I come from Brazil. I live in Hong Kong.
7: 我来自巴西，住在香港。我经常选择搭高铁出行，非常方便，因为它很快，而且高铁车厢包括车站设施都很干净、很整洁、很方便。它的便捷之处在于从这里去虎门，然后再搭地铁进到东莞市区，非常方便。而且你知道的，高铁的速度很快。
3: 截至7月28号，广深。

0: 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比2025年突破100万人次的时间提前75天，同比增幅约34%。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56%，规模是持签证旅客的1.3倍。深圳出入境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 我们以科技赋能，自主研发客流预测系统，及时掌握客流动态，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进一步提升外籍旅客来华体验感和舒适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4: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毛宁应询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时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关注晚高峰关军情，国防部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小波、胡成成、向祖华的报道。
6: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主动发布了两条消息。
7: 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8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6: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7: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6: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7: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6: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 蒋斌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0: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山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0: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最近多次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蒋斌应记者要求就此发表评论时指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
0: 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钼，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好，接下来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参与投票的共和党参议员们一致赞同，民主党参议员们集体反对，让华盛顿的两党之争再次毫不避讳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5: 现年60岁的克莱顿曾是华尔街从事并购与融资业务的律师，他曾经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如今这个情报界的圈外人，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几个月的时间点上，成为统领美国18个情报机构的新任谍王，又将如何搅动美国政局？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2个多月前的5月22号，美国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宣布辞职。6月2号，特朗普任命其忠实拥护者、没有任何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相关履历的普尔特担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遭到美国国会两党人士的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6月11号，特朗普转而提名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曾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他一直执掌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处理过多起与预测市场相关的案件，以及马杜罗、爱泼斯坦等敏感案件，在国会拥有政治温和、善于跨派系协商的口碑。与普尔特相似的是，克莱顿也缺乏情报领域的相关经验，但在提名公布后，许多民主党人一度对此表示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种积极回应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7: 当时特朗普原本倾向于提名的是当时的这个代理情报总监38岁的普尔特，那相比而言呢，克莱顿虽然也不是专门的情报界出身，但是毕竟呢是这个法学的这个专业出身，相对而言呢对于法律事务呢比较熟悉，而且相对有丰富的这个

0: 联邦政府的这个管理经验，所以与普尔特相比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起来合适一些的人选。所以是在比较之下，是在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种条件下，当时的民主党人呢才表达了对于克莱顿提名的欢迎。
1: 即便如此，民主党人对克莱顿的善意很快消磨殆尽。7月28号的提名确认投票结果泾渭分明，民主党无一人支持，全靠共和党参议员们全体投赞成票，才让这项提名得以顺利通过。在此之前，克莱顿在提名听证会上的表现让民主党议员们格外恼火。在听证会现场，多位民主党人敦促克莱顿承认拜登赢得了2020年总统大选。对此，克莱顿拒绝直接回答。
2: 2020年选举谁赢了？
3: 就像我说的，我不会跟你谈这个。
2: 但你确实有义务对委员会诚实和坦率。
3: 我刚才说的有什么不诚实或不直率吗？
2: 是的，你不诚实也不直率，谁赢了？
3: 我想我已经回答了问题。
1: 美国民主党人之所以在听证会上急切地想要迫使克莱顿承认2020年大选结果，是因为此前辞职的前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尽管明面上的辞职理由是顾及家庭，但有舆论认为其真实原因是他拒绝配合特朗普炒作2020年大选舞弊的说法。在这一点上，克莱顿在听证会上的模糊说辞显然并不能让民主党人放下心来。而就在这场听证会结束不久之后，美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多年前的情报材料，试图佐证特朗普关于2020年大选存在舞弊和外国势力干预的虚假说法。特朗普呼吁对情报界所谓掩盖真相的行为展开调查，而这项调查很可能将由克莱顿主导。廖大明分析指出，尽管作为比较资深的联邦政府管理者，克莱顿也许会选择平衡总统诉求和他所领导机构的利益，但总体上，这位刚刚上任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领导风格注定难以平衡公正。
0: 美国政府某些人呢，前一段时间呢，所谓的公布了一些所谓的材料啊，应该说这些材料呢毫无事实依据啊，完全是为了中期选举临近啊，要提振共和党在选情上的这种颓势，对内呢要妄图呢展现出某种强硬的立场啊，来去这个回应啊共和党的一些核心选民，特别是共和党让美国再次伟大派的一些在某些议题上或者针对某些相关方的一些强硬立场，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作秀的行为。那么从克莱顿在这个国会参议院听证会的一些表态上看，特别是他对于2020大选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事实的他的认知的这个表态的情况看，那么他应该呢还是会所谓捍卫特朗普呢关于2020年大选的各种的这种叙事的，所以呢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呢还是会完全呢为这个特朗普及其阵营的这种政治利益而服务。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据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今天通报，昨天傍晚，黄村镇日常巡查发现细澳水库出现险情，当地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目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加速降低水库水位等各项应急抢险措施正在有序推进。更多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琪。张琪你好。张琪，请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抢险工作有了哪些最新的进展。
6: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东源县黄村镇的源塘水库，发生险情啊是距离这里几公里外的细澳水库。由于进到细澳水库的道路不通畅，目前人员和设备是需要通过直升机运输进入到现场。那在昨天下午5:40呢，受连日强降雨的冲击，洪水是漫过细澳水库的大坝顶部，把大坝背水面的石头护坡给冲坏了，出现了开裂和脱落。那目前细澳水库正通过加大排水量往下游的源塘水库来泄洪。一个好消息是，从险情发生的时候水位算起，到现在已经下降了超过6米，那再下降6-7米就能达到一个安全水位。那险情发生以后啊，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尽快把水库里面的水放出去。那经过抢险人员连续不间断的作业，今天上午10点，连通西澳水库和下澳水库的两条管道已经是打通了，目前正全力的放水。那在排险的同时啊， 下游群众的转移也在同步的完成。那当地共调集了15支救援保障队伍，加上镇村干部，总共参与的力量是超过700人，涉及下游3个镇累计1258户3547人。那在今天凌晨4点前已经全部转移到外面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遇险的报告。那稍晚呢，我们也会通过直升机进入到需要水库，给大家带来进一步的现场报道。主持人，
5: 好的，张琪。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7: 你好，叶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呢，我们关注未来三天副带高压西侧偏南暖湿气流持续北上，比较强的降雨啊主要出现在华南沿海、西南地区东部到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呢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况。那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那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城市中像成都未来三天啊都是暴了有大雨，请朋友们要注意防范。那气温方面呢，我们关注未来一周，我国中东部持续受到偏强偏北的副带高压的控制，低空啊不断有季风气流北上，大气呢高温高湿，从东北地区一直到华南都是一样的闷热天气。尤其在明天啊，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的高温范围呢继续的扩大。那到了8月1到2号的时候呢，长江中下游以及福建北部、重庆中西部等地呢将出现大范围的高温。那河北、中南部、河南、山东等地也有高温发展，甚至辽宁中西部哈也有高温现身。此外呢，随着大陆高压级的东移，新疆到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也将陆续的会有高温发展，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好，感谢景瑞的介绍。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移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5: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6: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5: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8: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7: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是。

0: 正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2: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3: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4: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7: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5: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

0: 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 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5: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7: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8: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9: 那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8: 说不清楚是吧？
9: 是。
8: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9: 我看过。
8: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9: 每年搞啊。
8: 每年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9: 培训过。
8: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9: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8: 啊、哦。
5: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8: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9: 对对，
8: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9: 对。
8: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一些法规，
9: 是是，
8: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9: 今天我开始学习。
8: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大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9: 没错。
8: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9: 再加强学习
8: 啊，加强培训。
5: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10: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5: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10: 他们自己 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机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

0: 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2: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1: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2: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3: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5: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 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

0: 小蓝灯的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0: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

0: 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1: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2: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1: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2: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1: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0: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3: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啊，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左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0: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

0: 乡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今天，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1: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12: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呢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1: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2: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 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1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2: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这种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2: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1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2: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体现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这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1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10: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1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11: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13: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13: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百万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10: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

0: 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工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结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

0: 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它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它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即使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AI、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渐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 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

0: 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啊。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认知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与此同时，20多家科技巨头发表公开信支持开源生态。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何不同？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手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小朋友们，晚上好啊！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前几周呀，我们一起逛了永定门、先农坛和天坛，今天我们要走进北京中轴线充满烟火气息的天桥，希望听完节目的小朋友也有机会到天桥去走一走，感受一下热闹鲜活的民俗风情，读懂藏在中轴线上的百姓故事，珍惜这份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4: 同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四集，天桥。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北京中轴线上一共有15个遗产构成要素，几乎每一个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地面建筑，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对，它就叫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这一段是指从正阳门往南一直到永定门内，在这段遗存有个不那么明显的建筑叫天桥。这一天，晶晶和爷爷走过天坛，正坐在天桥旁边休息。
1: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啊？真够热闹的。
2: 这是80多年以前天桥地区的民间艺人在表演毛驴舞呢，由人来扮演毛驴，做出来的动作，喊出来的声音，活灵活现，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喜爱，所以得到了赛活驴这么一个艺名。
1: 赛活驴，爷爷，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玩又有点奇怪。
2: 晶晶啊，当年聚集在天桥这里表演节目的可不止赛活驴这么一个名字古怪，还有其他有才艺的艺人呢、他们各具特色，被人们称为天桥8大怪。
0: 明清时期，天桥一带很长时间

0: 都是水乡和沼泽地，相对落后。但位于首都的南大门、永定门和繁华的正阳门地区之间，人流密集，烟火气旺盛。到了咸丰皇帝时期，先农坛附近不用交租金，于是大量的商贩来到这里卖杂货。北京城的民间艺人和很多身怀绝技的外地人也纷纷来到这里聚集，向南来北往的市民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于是天桥地区成为北京平民文化的发祥地，这里也走出了许多杰出的艺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天桥八大怪。
1: 八大怪是八个大怪人吗？
2: 说是八大怪，并不是八个人，有些是组合，不是一个人表演。比如赛活驴，通常就是两个人配合着演出。另外啊，八大怪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三组八大怪呢。
1: 这么说就是24怪了。
0: 据民俗专家研究，天桥八大怪第一代主要是清代末年出现在天桥地区的艺人，他们的名字都很奇怪，你来听一听啊。有穷不怕、醋腻高、寒麻子、盆秃子、甜瘸子、丑孙子、鼻瓮子、长傻子等。第二代主要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在天桥地区的代表艺人，有教书老头、老云李飞、花狗熊、王小辫儿、傻王、耍金钟的、曹麻子、成傻子等。第三代主要活跃在上世纪30-40年代，有小云李飞、大金牙、大冰黄、焦德海、沈三、赛活驴、拐子顶砖、蹭油的等等等等。他们见证了天桥曲艺的繁盛期，也经历了兵荒马乱和动荡不安的年代。
2: 他们有先后，有的是师徒关系，有的是父子关系。这里边有说相声的、唱戏的、玩杂耍的、耍狗熊的、抖中翻的、演滑稽戏的，就像赛活驴那样。其中啊，最好玩的可能是第二代八大怪里的教书老头，据说他干瘦干瘦的，能训练蛤蟆上课，能训练蚂蚁出操。
1: 啊，这也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吧。爷爷，您肯定见过他们的表演吧？我真是太羡慕您了。
2: 嗯，晶晶啊，爷爷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新中国了，连最晚的第三代天桥八大怪都没赶上呢。倒是像侯宝林的相声、新凤霞的评剧、连阔如的评书，我都算得上是赶上了。年轻时候他们都在天桥演出过呢。
1: 对了，天桥，天桥，北京很多街道上都有天桥，为什么这个地方单独就叫天桥呢？
2: 嗯，这是个好问题啊。想想看，皇帝也叫天子，对不对啊？天子要去天坛干什么呢？祭天，对不对？这座桥啊，就在中轴线正中间，只能皇帝从上面走，所以呢，
1: 所以这是天子之桥，通天之桥就是天桥。
2: 嗯，对喽。
0: 在古代，都城正南正北，通往皇宫的大街俗称为天街。北京中轴线南段道路位于永定门和正阳门中间，是明清皇帝往南出城狩猎的必经之路。这段道路用大理石铺成，也叫御道，是名副其实的天街。天桥是御道上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梁，平时用栅栏封闭起来，官员和平民只

0: 能走两侧的木桥。清朝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天桥地区一再改造，最终天桥连一个栏杆也没留下。
1: 那今天的天桥不是当年的天桥吗？
2: 是的，这是近些年复建的，但整体上仿照以前汉白玉单拱桥的形制建的，只是这个坡啊有点陡，也有点滑，小朋友可不能攀爬。你瞧，旁边啊都有链子拦着呢，还有提示牌呢，禁止攀爬。
1: 爷爷，你听，天桥下面还有水。
2: 是啊，这里有桥，本来啊就该有水。以前天桥底下是一条细细的排水沟，因为横穿中轴线的天街像龙的胡须，被称为龙须沟。但这条沟很长时间里被附近的商贩和居民往里面排放污水，丢弃垃圾，结果呀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臭水沟。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政府花了大力气整治这条臭水沟，把这条排水沟变成了暗河，让附近的居民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现在啊，天坛北侧的这条路就是以前龙须沟的位置。今天附近还有龙须沟路、龙须沟北里等等地名呢。
1: 把臭水沟治理好，附近的居民肯定支持也开心。
2: 是啊，龙须沟整改完毕以后啊，老百姓个个点赞。老舍先生还专门为这事儿啊写了个话剧《龙须沟》，上演以后轰动一时呢。
0: 天桥地区文化底蕴深厚，除了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龙须沟》，还有作家张恨水先生的《啼笑姻缘》，也是以天桥地区为背景创作的著名文学作品。这本书啊，是对这一地区社会生活风貌和风俗民情的生动再现。不仅如此，天桥附近还有过大量的名人故居，像是清代书法家翁方刚、清代大臣李光地、京剧大师谭鑫培、相声大师侯宝林等人都在天桥一带居住过。天桥往西附近还有不少的会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湖广会馆和绍兴会馆等。这些会馆成为明清时期各地进京的同乡临时聚居和研究学问的地方。
1: 爷爷，现在的天桥附近没有先农坛、天坛那样高级的古建筑，好像很普通的样子，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2: 嗯，静静啊，这附近还有一些胡同也特别有意思，像留学路，以前呢叫牛血路，是卖牛肉的地方，今天是美食一条街。有个药儿胡同，以前呢是训练猛禽的地方。九弯胡同曲了拐弯的，可能是北京拐弯最多的胡同呢。
1: 哇，听名字就很有趣。爷爷，有时间您一定要带我好好逛一逛这里。
0: 天桥一带是北京平民艺术的发祥地，至今仍然是北京地区重要的文体基地，有天桥剧场、天桥演艺中心、万盛剧场等场所和多个文艺团体，常年有文艺演出。紧邻天坛一侧还有国家自然博物馆，这里是生物爱好者心中的打卡之地。好了，爷俩沿着中轴线继续往北走，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阅读就像给心灵装翅膀，能带我们看广阔的世界。多读书啊，那些有趣的故事、有用的知识都会变成你们成长的力量啊。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

0: 是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朋友，接下来呀，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讲故事环节了。说起西游记里贪吃又憨厚的猪八戒，小朋友们一定都不陌生。这天在赶路途中，他意外发现了一块又大又甜的西瓜。到底发生了什么滑稽又有趣的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经典故事《猪八戒吃西瓜》。
2: 猪八戒吃西瓜。小朋友们，你们瞧，是谁走过来了？这不是猪八戒和孙悟空吗？
3: 我和猴哥、沙和尚保护着师父唐僧啊，要到西天去求取真经。这天是又热又渴又饿，哎呦，师父让猴哥去找点吃的来。我寻思着，要是找着吃的，我跟着猴哥一块儿去，不就能先填填肚子吗？于是我就跟猴哥一块儿去了。哎呀，猴哥，你走慢点儿，这天这么热，走了半天了，半个人影也没看见呢。猴哥，那边有棵大树，要不然咱们歇会儿。孙悟空一看猪八戒想偷懒儿，呆子，哼，我就知道你吃不了这个苦。好好好，你就在树荫底下等着我，俺老孙去化些斋饭，一会儿一同送给师父。
4: 好好好，这样也好。猴哥，那麻烦你先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就在这儿等您。
2: 好好好，俺老孙去也。孙悟空刚驾着筋斗云飞走，猪八戒心想，
4: 切，这个猴头真傻，化什么斋饭呢？在树底下凉快凉快多好啊。哎呀，
2: 哎，猪八戒定睛一看，有个圆滚滚的东西。
4: 哎，这是什么呀？叽里咕噜的滚了过来。哎呦，哈哈，原来是一个大西瓜。太好了，正好让俺老猪解解渴。哇，这么大个，那我现在就把它吃了吧。我，哎，慢着，我要是自己把西瓜吃了，那师傅、猴哥还有沙僧怎么办呢？这样，哎，我把西瓜切成四块，我吃一块，剩下三块呢，留给他们三个。哎，对，就这么办。
2: 于是猪八戒就把这西瓜分成了四块，其中啊有一块明显比剩下三块要大。嘿嘿，这猪八戒盯着这块大的，
4: 哎呀，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我先把它吃了吧。
2: 好嘛，三秒钟不到，一块大西瓜全都进到猪八戒肚子里边了，只剩下一块西瓜皮。
4: 哎呀，这一块西瓜怎么没吃两口就没了呀？哎呀，馋死我了，还剩三块。要说这个猴哥吧，他去化斋一定能找到好吃的。另外呀，这猴子也不一定爱吃西瓜，要不然我把他这块也吃了，对，他肯定不想吃。
2: 这猪八戒捧起来一块西瓜，咚咚咚咚，好嘛，他把孙悟空那块给吃了。过了一会儿啊，这猪八戒又心想了，
4: 哎呀，我把猴哥的给吃了，一会儿他没得吃，沙和尚还有，这多不合适啊，要不然我把沙僧那块也吃了。
2: 于是他又拿

0: 起一块西瓜，瞬间呀、啊，就吃了个精光，只剩下一块西瓜皮。这时候呢，在他面前就只剩下一块留给唐僧的西瓜。
1: 哎呀，要说吧，师傅这个人对我很好，但是呢，如果只留一块给师傅，其他的俩人肯定不高兴，白龙马也不能乐意呀。要不然呢，干脆我把师傅这块也吃了吧。
0: 好嘛，一个大西瓜切成四块，结果这四块啊，全都进了猪八戒的肚子。
1: 哎呀，话说这西瓜也吃完了，猴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2: 八戒，
0: 哎呦，从天上传来了孙悟空的声音，这猪八戒呀吓得一激灵。
1: 猴哥，你回来了。
0: 猪八戒定睛一看，孙悟空怀里捧着好多大桃子。
1: 猴哥，这桃子赶紧给我来一个吧。
2: 慢着，
3: 八戒，这地上怎么有许多西瓜皮呀？
1: 西瓜是，猴哥，这准是哪个馋嘴的家伙吃了西瓜之后把皮都扔在地上了。
3: 八戒，你确定不是你？
1: 不，肯定不是我，不是，我怎么可能呢？
3: 那你可小心着点，咱们走吧。
1: 哎，好嘞，猴哥。要说你走那么长时间，
0: 这猪八戒一边说一边走，走着走着，有一块西瓜皮怎么就那么巧，滋溜就钻到了猪八戒的脚底下。八戒这还说呢，
1: 你说这，
0: 猪八戒呀，被西瓜皮摔了一个屁股墩儿。
3: 哎呀，八戒，走路的时候你可要小心一点。
0: 这猪八戒一边揉着屁股，一边在那儿哼哼。
1: 哎呀，对呀，大师兄，哎呦，这怎么回事？哎呀，快扶我起来！哎呀，走着走着路，这怎么来块西瓜皮呀？啊，走走走，咱们赶紧找师傅。
0: 刚想说找师傅去，这去字还没说出来呢，这西瓜皮呀、就跟活了似的，又钻到了猪八戒的另外一只脚底下。这八戒一脚踩在上面，
1: 疼死我了！
0: 好嘛，又摔一个屁股墩儿。这猪八戒呀，在地上直翻腾。
1: 哎呦，这该死的西瓜皮！哎呀，我这屁股都摔成两半了。哎呦，
0: 孙悟空在旁边看着呀，心里直乐。
3: 呆子，你怎么又让这瓜皮摔了一跤啊？
2: 八戒，我告诉你，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1: 哎呀，猴哥，你说这真是奇怪呀！走了这半天，这西瓜皮怎么竟围着我脚底下打转啊？我是真得小心点儿。
2: 哎，八戒，你小心。
0: 好嘛，这猪八戒呀又摔了个屁股墩儿，定睛一看，他又踩在一块西瓜皮上。
3: 八戒，你说这西瓜皮怎么老和你作对呀？
1: 对呀，这是怎么回事？我明白了。猴哥，刚才你是不是看见我偷吃西瓜了？哎呀，肯定是猴哥你在整治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我认错还不行吗？
3: 孙悟空冲着猪八戒哈哈的笑了起来。下次一定要记得分享。
4: 这就是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
5: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九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

0: 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

0: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

0: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4: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7: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禁止。

0: 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晚多家沪市上市公司集中释放利好信息，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积极信号密集释放，市场信心持续巩固，回购增持持续扩容增量。当日新增回购计划四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三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六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经营层面延续向好态势，三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凌晨，黑龙江省宁安市马河乡遭遇突发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快速过境的洪水冲毁马连河一号坝，造成辖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多个村屯出现断路、断电、断联情况。其中后斗村因进村桥面塌陷，村民出行及转移受阻。灾情发生后，马河乡政府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派出所、交通部门迅速封控水毁路段、危险桥段，实行24小时专人巡查值守，严防次生灾害，向卫生院全力做好医疗救助、物资保障及群众安置等工作。截至目前，辖区水位大幅回落，全乡无人员伤亡，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各项灾后恢复工作有序推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斗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日本文部科学省30号召开关于去年 H-3 火箭8号发射失败的会议。会议通过的最终报告指出，火箭搭载卫星的基座因内部剥离出现缝隙，缝隙在火箭飞行中扩大，并导致基座破损，是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日本2025年12月22日发射 H-3 火箭8号，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燃烧提前停止，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失败。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广东北部、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爆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包括它宣布开源 啊，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嗯，
1: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 和这个 Kimi 的 K3， 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0: 嗯，
1: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0: 嗯，
1: 它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
0: 对，
1: 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0: 对，
1: 因为它
0: 协议的一部分
1: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对吧？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0: 是。
1: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0: 嗯。
1: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拉玛模型啊，什么这个 Kimi 啊、天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0: 是。
1: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0: 嗯。
1: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0: 嗯，
1: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推理阶段源代码。
0: 对，
1: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0: 对
1: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0: 那不可能的，
1: 对，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
1: 没有这个条件啊。
0: 是，
1: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70B 的呀。这个
0: 28B 啊，对，
1: 28B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R1 和 K3 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0: 嗯。

0: 你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你全部开源呢？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1: 对。
0: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1: 是。
0: 你最好能都告诉我。
1: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0: 对
1: 吧？
0: 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1: 是。
0: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个人都没有用？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对不对？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呀、啊？
1: 是
0: 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全众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
1: 嗯。
0: 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斯奖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
1: 是吧？是的，是的。
0: 数学专业。
1: 对。
0: 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1: 嗯。
0: 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我可以利用 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
1: 是，
0: 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1: 是
0: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相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API， 你必须与公网相连接嘛，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的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这个
0: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1: 哎，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哎，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0: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呐、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1: 是
0: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5层模型，对吧？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可能 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1: 遍地开花了，已经是。
0: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 code 编程能力，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1: 是，
0: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1: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0: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说这个 K 三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R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1: 对，
0: 它的标准版是啊671B 啊。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参数的规模到底是什么？是目前能够看到的顶呢？有没有呢？有，这个就不得不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有一个投资者的内部交流会，
1: 是，
0: 当然这个信息被泄露出来了、啊，
1: 对对对，
0: 就当然了，人家 DeepSeek 方面表示不满，因为说好了这是内部聊天啊，内部的报告不要外传的，但是在这个的内部交流会的备忘录里，我们清晰的看到梁文峰先生明确的给出了一个参数规模，就是说在目前的算力、电力的支持下，以及算子的复杂度的支持下，现在的极限大概是8万亿参数，也就是说，目前假如说不计一切成本，不计商业考量，就是纯粹的理想化的学术研究的话，可以把目前的大模型推到8万亿参数，这就是极限了，在当前来说啊，当然以后肯定还会不断突破这个极限，是吧？这个，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 三，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1: 对，
0: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2万亿
1: 了，
0: 是吧？相当于是，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1: 对，
0: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GPT 3.5，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1: 对，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0: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1: 是，
0: 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是吧？
1: 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 三，
0: 是
1: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0: 肯定的，
1: 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据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它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是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1: 对，
0: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了，在自己手里，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1: 天花板在那儿呢，
0: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啊，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1: 是
0: 吧？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有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1: 嗯，
0: 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1: 对，
0: 你拿不走它的异性恋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
1: 嗯，
0: 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
1: 嗯，
0: 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
1: 嗯，
0: 这又不得不提到梁文峰那个内部投资者内部交流的一段细节了。
1: 嗯，
0: 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
1: 嗯，
0: 套壳 API 嘛。那么梁文峰说的很正确，说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
1: 嗯，
0: 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六分之一，对吧？
1: 嗯，效率更高，其实是。
0: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
1: 嗯，
0: 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
1: 嗯，
0: 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
1: 嗯，
0: 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
1: 嗯，
0: 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
1: 嗯，
0: 相当于是。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尽管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
1: 嗯。
0: 第二，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
1: 嗯。
0: 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点上。
1: 嗯嗯，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
0: 嗯
1: ，K3 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对吧？这差的太多了啊，
0: 跑不起来了。
1: 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0: 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
1: 嗯，
0: 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
1: 嗯，
0: 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
1: 嗯，
0: 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
1: 嗯，
0: 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
1: 嗯，
0: 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呢？有，
1: 嗯，
0: 很少，
1: 嗯，
0: 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
1: 嗯，
0: 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1: 是，
0: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
1: 嗯，
0: 研究用的，
1: 嗯，
0: 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
1: 嗯，
0: 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
1: 是，
0: 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呀，
1: 嗯，
0: 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业绩暗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
1: 嗯，
0: 这块是纯学术啊。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
1: 嗯，
0: 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你看，在刚结束不久的上海的 WAIC 2026上，
1: 嗯，
0: 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也发言中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当算法介入了决策，是吧？这是一个趋势。那么这时候，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
1: 嗯嗯，
0: 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闭源
1: 模型，嗯，
0: 啊，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嗯
1: 嗯嗯，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是。
1: 但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

0: 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
1: 是。
0: 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我今天查了一下最新数字，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1: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
0: 嗯，
1: 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
0: 嗯，
1: 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0: 对，
1: 包括 GPT 在1.0、1.5、2.0阶段全是开源的，
0: 是的，
1: 3.0还是部分开源的，
0: 对。
1: 为什么到了3.5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
0: 嗯，
1: 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
0: 嗯，
1: 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
0: 嗯，
1: 也是被逼的。
0: 嗯。
1: 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0: 是
1: 门槛特别高。
0: 嗯。
1: 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
0: 嗯。
1: 你比如说AnsoftRobotics。
0: 对。
1: AnsoftRobotics 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字的企业。
0: 是非常的扎眼，说也啊。
1: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
0: 嗯，
1: 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
0: 嗯，
1: 后来呢又签了，被美国的白宫的相关的部长给骂了一顿，又签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
0: 嗯，
1: 也未必啊，
0: 嗯，
1: 也未必啊，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
0: 嗯，
1: 就是医药的市场啊。
0: 嗯，
1: 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
0: 嗯，
1: 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0: 研发呀，
1: 资本去研发药品，对吧？
0: 对？
1: 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
0: 嗯，
1: 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
0: 嗯，
1: 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0: 是的。
1: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一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它必须公开它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
0: 嗯，
1: 是吧？
0: 是。
1: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
0: 嗯。
1: 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
0: 嗯，
1: 进行生产。
0: 是的。
1: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0: 是的。
1: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
0: 嗯，
1: 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0: 对
1: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
0: 对，
1: 是吧？你缺少了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
0: 嗯，
1: 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至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
0: 嗯，
1: 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他就不怕，是吧？
0: 嗯，
1: 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
0: 嗯，
1: 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
0: 嗯，
1: 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0: 是
1: 吧？
0: 是，
1: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
0: 对，
1: 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
0: 嗯，
1: 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0: 对。
1: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
0: 嗯。
1: OpenAI 和 Anthropic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0: 是，
1: 对吧？
0: 是
1: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
0: 嗯，
1: 就是Anthropic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
0: 嗯，
1: 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
0: 哎，
1: 对吧？
0: 嗯嗯，
1: 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3 来，
0: 哈哈，
1: 你的商业模式真的
0: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1: 对，
0: 嗯，
1: 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
0: 嗯，
1: 黄仁勋和英伟达来发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
0: 嗯，
1: 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呀。
0: 是，
1: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0: 对。
1: 啊，你

0: 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1: 对，
0: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就是它的生意所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0: 对，
1: 哎，就可以，是吧？
0: 没错没错、嗯、
1: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
0: 啊、
1: 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0: 哎、逃狱啊，逃狱太好玩了、
1: 啊、
0: 这个事
1: 啊，这个事儿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哎，那我把我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
0: 嗯、
1: 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
0: 嗯、
1: 哎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
0: 嗯、
1: 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哪有答案呢？哎，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
0: 漏洞。
1: 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是，
1: 然后他就找了啊，这个当然是最厉害的这个模型嘛，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
0: 嗯、
1: 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这个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质谱的开，哎 ，GLM 5.2，哎，才把这个就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0: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1: 嗯，
0: 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
1: 嗯，
0: 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 A 测试智能体，
1: 嗯，
0: 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
1: 啊。
0: 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啊。
1: 嗯嗯。
0: 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
1: 是。
0: 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1: 对
0: 吧？
1: 是，
0: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
1: D6S, 对，
0: 我就无脑的。

0: 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
1: 对，
0: 这也行是吧？
1: 对， 对。
0: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一万七千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
1: 是的，
0: 啊、这个步数多达十步，就是十步的逻辑。
1: 嗯，
0: 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起，很难与他等效啊。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他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
1: 嗯，
0: 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讲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
1: 嗯，
0: 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堪忧啊。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
1: 嗯，
0: 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 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
1: 嗯、
0: 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
1: 是是是
0: 他都写了，
1: 嗯、
0: 不，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
1: 嗯、
0: 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全写了、
1: 嗯，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0: 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盒里做就行了、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1: 嗯、对。
0: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呐、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1: 忽略掉，
0: 不管了。
1: 是。
0: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
1: 对，
0: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1: 嗯。
0: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
1: 哈根贝斯
0: 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嗯，
0: 必须得复盘、啊。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1: 是。
0: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他又变得听人话了。Cloud 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1: 对。
0: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两次背离，搞的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1: 对对 对。
0: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1: 嗯，
0: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1: 嗯，
0: 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 AIGC 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中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出大乱子，
1: 没错，
0: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1: 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上就错了？对不对？
1: 嗯，
0: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是吧？
1: 嗯，
0: 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是吧？相当于是。
1: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0: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全给他消灭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护栏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0: 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
1: 嗯，
0: 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
1: 嗯，
0: 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
1: 嗯，
0: 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
1: 嗯，
0: 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1: 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0: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1: 嗯，好，
0: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嗯，
1: 好，我们也谢谢鲍尔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嘞，好，再见。
1: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

0: 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他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6: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5: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6: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5: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 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6: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飞行坠友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5: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6: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5: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6: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5: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6: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5: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6: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 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块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两三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2: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1: 慢融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2: 如果是正规这个慢融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融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两三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二三十分钟就融化了。
1: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2: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2: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融的效果吗？
2: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融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0: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3: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零下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3: 冰块粘连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栓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防腐的溶洞。

0: 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1: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淇淋。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淇淋，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淇淋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2: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3: 这个冰碴啊，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2: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3: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最新的此刻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增派一个防汛工作组赴四川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一个抗旱工作组赴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协助指导抗旱减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39分，在四川泸州市泸县北纬29.22度、东经105.64度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等地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江汉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中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美国商务部7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降4.8%。此刻提示，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专家表示，高原环境对心肺等刺激大，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是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是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是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运动的人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
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时刻。
1: China， 有。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进行了两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战，赵欣彤6-2战胜了丁俊晖，吴一泽6-2战胜了司家辉，两位世锦赛冠军携手晋级八强。而在今天下午率先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赵欣彤火力全开，连胜6局，6-0战胜了尼尔卢波逊，闯入四强。吴一泽和墨菲的世锦赛决赛后的再次碰面，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此外，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非法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俱杯、世界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商业活动。大家都在讨论说，国际足联这是打算把世界杯给卖了吗？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最吸引眼球的两场中国德比昨天尘埃落定，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比分，赵欣彤和吴一泽同样都是以6-2的比分分别战胜了丁俊晖和司家辉，闯入到下一轮。直播间当中今晚请到老朋友体育评论员寇毅豪，欢迎寇毅豪。
2: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的同事张文此刻也在直播间。
3: 听众朋友晚上好。寇毅豪，因为我们知道丁俊晖和赵欣彤昨天这场比赛，很多朋友觉得看的还是挺过瘾的。如果我们单从这个比分来看，赵欣彤是全场打出了3杆破百，3杆50加，而丁俊晖在已经被逼到绝路的情况下，其实也是贡献出了2杆破百，其中有一杆其实非常可惜，差点就147了，他是按照147那个形去打的，但是最终还是失误了，所以他赛后也有一些懊恼。能不能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2: 我觉得如果单看比分的话呢，可能看上去有一点悬殊，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媒体啊、球迷啊，觉得是不是又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因为毕竟现在两个人的状态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过去几年的成绩状态也都是落差比较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赛季刚刚开始的这样的一场比赛，6-2这个比分呢，看上去有点悬殊。但是其实如果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丁俊晖在前4局比赛，他理论上是有2-2打平的机会的。他在第一盘比赛当时先上手，但是可惜在临近超分的时候出现失误，然后呢被逆转，然后呢在第3局还是第4局仍然是先上手的一个状态，很有机会当时是赢下一盘，但是同样也是在临近超分的一个状态，然后出现了失误，然后这样的话上半场比分等于是4-0。那你11局6胜制的比赛，你上半场4-0的这样一个比分，可能从心态上啊，包括比赛的结果走势上来看，其实悬念就不是特别大了。不过我觉得丁俊晖现在呢，他已经我们多次说，就是完成了现在心态的一个调整和转变。你看，无论是他比赛当中的这个状态呀，还是在赛后去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的这些表达呀，就感觉丁俊晖已经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就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我现在的状态不如当年了，就是也或者说很难回到当时最巅峰那个状态了，他也能认知到，就是现在他跟这些顶尖的超一流选手啊，可能在竞技状态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所以也比较放得开。0-5之后，丁俊晖贡献2杆破百。那杆147呢，确实是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丁俊晖本人、现场观众，包括他的对手赵欣彤，都在期待着丁俊晖能完成这样的一杆147。作为这个2届这个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丁俊晖即便说输掉这样的一场比赛，但是第一，首先是中国德比；第二，如果你能完成一杆147的话，那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那可惜打到最后一杆红球的时候他那颗黑球叫红球，杆法稍微低了一点，然后使得呢就是没有走到位。他当时出杆之后啊，他自己就已经意识到这杆球可能没有147的机会了，挺可惜的。就连赵欣彤都说，其实因为那颗红球的位置不是很靠边库，就如果你走得到位的话，其实是很有机会冲击147的。赵欣彤当时都说他准备去跟丁俊晖握手祝贺了，但结果没想到在最后一颗红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意外。不过我觉得对于丁俊晖来说你看

0: 他输掉这样一场比赛，然后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这种坦然的态度啊，或者说他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他现在已经欣然的接受这一切，然后呢，尽可能的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去享受这个后边职业生涯斯诺克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也不要去过于苛责呀，去纠结谁是中国斯诺克最好的运动员，谁是状态更好，我觉得不用去纠结这些。
1: 嗯，这意思不要给丁俊晖下定义。那我们也来听听看丁俊晖自己是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吧。
2: 打得不太好，然后形成打得非常稳定，他这个打球也非常的这个扎实，所以当然他抓住了每一次机会，所以自己也有这个先上手的这个机会，但是没有把这个局面处理好。职业比赛会打很多局这样类似的球，所以最后一个球员也是没有做好位置，也希望是能够打更多的要素期。从这盘球可能从第一个球开始，可能就看到这个局势比较好，我就有点想法去打要素期。
3: 所以其实说实话，我是这次听完丁俊晖的赛后的采访，我反而跟你的观点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丁俊晖和赵新彤应该是近期打的还是挺频繁的，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两个人就碰过，当时丁俊晖应该是1-6输给了赵新彤，然后他们两个人在世锦赛上也有过一次交锋，那可能是丁俊晖离战胜赵新彤最近的一次。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以现在丁俊晖的状态，丁俊晖自己说啊，就是现在的丁俊晖肯定是打不过状态最好时的丁俊晖，当然也可能跟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今天赵新彤又是6-0的，他的状态也有差距。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一直再而三的去输给同一个对手，同时你又觉得自己有机会又没有把握住，你觉得这个球我能叫得到，但最终我就是没有叫到时候的那种有一点沮丧的心情吧。我觉得你还是能够从他这个采访里面听出来的，以及他作为一个顶级选手，无论怎么样，他对于胜利的渴望和看到那个胜利机会想要把握住的时候心态的那种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有的，就不是就是这么平静吧，我个人觉得。
0: 但是其实呢，我这次在赛后采访啊，我听丁俊晖的一个表达是我感触比较深，就是有媒体问他就是还能回到之前原来那个状态吗，或者大概的意思就是问他觉得跟之前自己的最佳状态差多少。丁俊晖犹豫了一下，说可能回不去了，就是距离大家认知我的那个最好的那个状态表现，可能回不去了，就是采访的时候公开说的。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球员，他没有到这个职业生涯很靠后期的时候，他有这么坦然的表达，说明他就是对于自己现在整个竞技水准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接受。那此外就是你看丁俊晖，他之前可能状态不好啊，或者说输球之后，他不是很愿意接受采访，也不是很愿意说很多的东西，然后包括呢，可能他有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但是你看现在啊，就是他去年输掉世锦赛之后，据我所知也是接受了咱们总台的特约的采访。然后他这次输掉这个
3: 方亮彩的
0: 啊，对
1: 今年
0: 因为是上个赛季嘛，他今年输掉这个世锦赛之后也接受采访。然后像这次这个上海大师赛，他在打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接受了预约的采访，这也是咱们总台的这个记者曾侃，现在他去驻上海电视台了，他自己也就是在提前预约好了吴一泽、赵新彤、丁俊晖赛后的采访。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小丁比赛不是特别多见，因为他不确定比赛的输赢，或者说他输球之后有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心态也不是特别好，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接受这种专访，或者说不太想有过多的这种表达。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小丁就是能够用一个更从容的状态跟心态去面对比赛，面对这些社交媒体，去更好的向公众打开，我觉得这也是小丁成熟的一种表现。我觉得真的是已经超脱了很多关于成绩之外的东西了，对于现在的丁俊晖来说。
3: 方亮跟丁俊晖聊过，而且就是在今年聊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判断，就是他这次包括比赛的状态和赛后接受采访的状态，你们觉得丁俊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或者是不是应该减少一些自己比赛的频率呢？
1: 这个我觉得得丁俊晖自己拿主意。

0: 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跟他聊的时候问过他一句，就是你还会坚持多久？
1: 嗯，
0: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每一个人对竞技体育的理解不一样嘛，比如有的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或者冠军级别的球员以一种明显的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比如大家可能最希望的是在一个比较圆满的状态下留给我们一个潇洒的一个背影，夺冠的一个背影，对吧？那样一个定格的瞬间。所以我也问到他，就是比如说753节会打很久，你呢？如果说你的自己感觉，因为他一直说自己的状态，他觉得和奥沙利文和他们比是没有办法做到坚持那么久的。所以我说，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坚持多久？他说有可能在他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他随时可能退出。我理解他的那个意思。
2: 我个人啊，就是我感觉对于小丁来说，可能如果有连续两个赛季他掉到前十六之外，可能就是退出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你现在毕竟还是常年在世界前十六。
1: 是，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似乎。
2: 对，然后呢，就是那话说回来，那我们说可能就是小丁现在跟世界的超一流选手，我们说状态有一点差距。那在我看来，现在的753节已经不具备在世锦赛再夺冠的能力了。
1: 嗯。
2: 这我仅代表我个人啊，就是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我觉得他们的精力、他们的专注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去走到最后了。那他们就应该退役吗？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你像这次比赛啊，像咱就拿这个巴金斯来说吧，这个输的其实都怎么说呢？希金斯今天是0-6被特伦普横扫，看上去让人有点心酸。马克威廉姆斯呢是5-3领先，然后连续出现低级失误，被凯伦威尔逊逆转5-6输掉巴金斯。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些现在真正的世界一流选手的时候，就是你但凡稍微长局制的比赛，就会体现出精力不足。但是呢，你也无法说他们不具备竞争力，对吧？他们还是可以啊、有那么几场比赛或者说几天的这个时间段的比赛，具备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只不过是有受到年龄的限制，难以去维系。那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竞技状态没有原来好了啊，他们就要退出这项运动。我觉得不是，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状态呀，然后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不如之前之后，但是他仍然享受这项他所喜爱的运动，我觉得他就没有理由退出。
0: 实际上你俩核心的这个刚才讨论的这个点，关键就在于就是没有夺冠希望的时候，但还乐在其中的时候，还要不要坚持，对吧？就是别人看着可能会觉得替你惋惜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怎么想？我记得我当时问他的时候，他自己很肯定的一点就是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中还是能保持专注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刚才讲的所谓你还能乐在其中。
2: 而且啊，就是我觉得像去年丁俊晖那个世锦赛，虽然是输给赵新彤被淘汰啊，但是他那个状态如果碰到其他选手，未必如何。他打赵新彤那场球状态其实不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丁俊晖其实现在这个心态状态调整的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包括那你昨天打赵新彤2-6输，看上去很悬殊。今天尼尔罗伯逊怎么样？今天尼尔罗伯逊0-6输，对吧？所以你也不好讲说大家的状态有差距多好。那可能你的对手状态太好了，或者今天可能球势啊、球运啊都比较好，那可能体现在比分上就会显得落差比较大，看上去就综合各种背景之下，就让人觉得啊老将的心酸。但是我觉得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1: 那我们来说说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吧。刚才你也说了，赢丁俊晖是6-2赢的，今天赢尼尔罗伯逊应该是6-0赢下的比赛。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新赛季算是刚刚开始吧？他的状态已经开始拉满了。
2: 赵云彤自己采访的时候说，这休赛期3个月啊，前一个月他自己没碰球杆。我信，就是有的时候球员呢，他会去放空自己，给自己一定的这个缓冲，其实是挺好的。赵云彤这两场球确实状态真的好，他今天打这个尼尔罗伯逊啊，也是6杆球有5杆是一杆打死。尼尔罗伯逊啊，从2-3年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差，没有出什么太好的成绩。然后今天这比赛，我觉得赵云彤给到的压力也确实足够大，尼尔罗伯逊也出现了很多低级的失误。然后呢，这有的时候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看尼尔罗伯逊整个状态都已经不太对了，就心态处于这个在崩溃的边缘了。所以我

0: 说实话啊，就是尼尔罗布逊那个状态不足以
1: 测出来赵金童现在到底状态拉到什么程度。
0: 是，但是下一场呢打这个凯伦威尔逊，这是绝对好的试金石。今天我下午啊，就因为这个两场球同时打嘛，赵金童是6-0赢了，然后马克威廉姆斯和这个凯伦威尔逊打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在祈祷威廉姆斯赢。因为呢两个原因，第一，我个人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球迷，我很喜欢他；第二，如果威廉姆斯进半决赛，我觉得就是白给，赵云彤一定赢。因为现在的上海大师赛呢，半决赛19局10胜制，长局制的比赛，就是对于这些老一辈的选手确实太难了。但是如果是凯伦威尔逊赢，那两个人就是5-5开，尤其考虑到凯伦威尔逊作为上海大师赛卫冕冠军，去年半决赛他就是赢的赵新彤。所以说我觉得对赵新彤来说，这个是球技和心态双重的考验。而且凯伦威尔逊两场球都是逆转赢，他打这个奥沙利文和打这个马克威廉姆斯都是先领先然后落后然后再逆转，打奥沙利文好像是16-4赢，打威廉姆斯6-5赢，他这个韧劲儿也是足够的。而且在赵新彤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前一年，就是凯伦威尔逊拿的世锦赛冠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真正考验赵新彤的这个状态啊，是否真的很出色，就是真正的对手，真正的试金石来了。
2: 我们也来听听赵新彤昨天比赛之后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表达。
3: 今天这场比赛整体来说看我俩打的其实都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吧，然后辉哥给我的机会比较多，虽然我俩都有好几杆过百，但是其实整体下来还是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流畅。对，但我觉得这因为也是新的赛季刚刚开始嘛，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更好一些。其实今天后面我感觉还行，就只要我要能抓住机会呢，其实还挺连贯的。但主要是在一开始哈，我觉得在前面开始，其实我给了辉哥很多机会的，只不过辉哥可能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抓住。
2: 听完了赵新彤的赛后表达，我们再来说说吴一泽。吴一泽和墨菲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这也是两个人在世锦赛决赛之后的再次碰面。从世锦赛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贺友豪觉得他俩人的这个再次碰面，从俩人交锋的心态的角度，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
0: 现在比分是4-3是吧？11局6胜，第八局应该我还在打，我不知道，应该刚才聊是4-3，有可能打完了。我今天看了前四局，然后呢，第5局、第6局呢是来咱们直播间的路上，我用手机间断在看。我说实话，我感觉吴一泽长球了，就是他这个心态完成了一个更高级别的跨越。现在吴一泽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当然我不确定他今天赢或者输啊，我只单纯从今天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他在进攻当中我觉得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一个人，他的节奏，他的这个运杆我觉得这可能跟奥沙利文给过他一些指导也分不开，因为就是不是说他去刻意的模仿奥沙利文怎么样，但是你有的时候呢，这些超级明星去对你有指点的时候呢，他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吴一泽他的比赛的节奏，然后他的出杆，他的进攻的模式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那一个。那此外我觉得就是吴一泽他的打球是比较纯粹不功利，就是因为你像墨菲他现在打球这种选择方式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赢球而打比赛，不是说我为了进攻一杆打死去打漂亮的比赛。他现在选择这种开球的方式，以及他这个有的时候攻守转换之间的这种平衡，我觉得是为了去赢得比赛在做选择。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吴一泽他的防守可能没有那么好，他的攻防转换可能没有那么出色，但吴一泽他打球很纯粹，他就是为了进攻，我就是为了赢，就是给人这种视觉的享受和冲击力确实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吴一泽他在拿到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啊，他现在处理球可能就是更流畅，或者说他的包袱就更小一些。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现在吴一泽可能真的是成为这个真正的超一流选手。就至少说是在这个道路上非常非常接近了。
1: 其实你说吴一泽，我也想聊一聊昨天吴一泽和斯嘉辉的这场比赛。所谓00后德比，斯嘉辉应该是02年的，斯嘉辉应该是在此之前大家认为也

0: 是非常接近世锦赛冠军的，因为他曾经打到了世锦赛的半决赛，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拿到过排名赛的冠军。这次他和吴一泽的直接对话输的2-6，其实输的也比较脆了。你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1: 斯嘉辉啊，他当时这个23年打到半决赛啊，就是差一步越过布雷切尔这一关，被大逆转之后，或多或少我觉得有点道心破碎，就是因为斯嘉辉是一个优缺点很明显的球员，就是他进攻也是很犀利，但是呢，防守很糟糕。但是这两年呢，你像吴一泽，他在防守当中呢，改掉了一些随手球的习惯。趋于平衡，趋于均衡，但是呢，这方面斯嘉辉并没有做得更好。在防守端呢，没有太多进步的情况之下，他的进攻啊，我觉得也没有之前连贯性那么好，上手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斯嘉辉现在比较难以突破的一个原因。我看现在斯嘉辉的世界排名已经在前16的边缘了，这个赛季有点危险。而且就是你看，在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连续2年中国选手拿到世锦赛冠军嘛，就是都会问这些老球员，觉得这个赛季哪些中国选手能迎来爆发，没有人选斯嘉辉。大被提及比较多的名字是周跃龙和常冰玉。
0: 对，
1: 因为周跃龙是已经多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了嘛，而且每一次排名赛决赛呢都是越打越好。然后常冰玉呢，上个赛季是有过几次高光表现，包括这个5-0零封墨菲，其中贡献4杆破板，然后墨菲起立鼓掌，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但是没有人提到斯嘉辉，好像这个名字已经被大家遗忘了。
0: 对，其实没有过多长时间，不过是3年的时间，是吧？
1: 但是那从好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的球员更新换代确实很快，我们有很多的新生的力量在逐渐的顶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就是我们的中国斯诺克军团在整体强大，对吧？你包括雷佩凡，对吧？这2年打的也还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斯嘉辉来说呢，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潜心的好好修炼一下自己的防守，把自己的短板好好的弥补一下。对于很多职业球员来说啊，就是你从前16掉到16到32，再掉到32之外，这是一个很迅速的事儿，很迅速的事儿。然后如果你再没保住前64，那这就是你的职业资格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现在还在前16的这个斯嘉辉呢，确实需要好好的再努力一把了，争取能保住这个前16的这个席位。
2: 我们也来听听昨天比赛之后吴一泽自己是怎么评价他和斯嘉辉这场对决的。
3: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吧，对赛场，毕竟也好几个月没有参赛了。我觉得刚开始打得并不理想，后来也是迅速地调整回了自己，找到了赛场的那种感觉。其实对手今天也发生了一些简单的失误，我觉得他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准，可能正常的话我俩会打得再精彩一点吧，可能有来有回，因为他也是一位进攻型球员嘛。后来我觉得自己确实也是在进攻上做到了没有失误，也是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吧。
2: 目前吴一泽和墨菲的最新比分来到了4-4，这个就达到了关键局，要看关键分了。这个时候寇宇航会觉得后面这几局两个人如果都有获胜机会的话，又是平手的情况下，关键要做对什么？
1: 做自己啊，就是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他不会说因为这是关键局或者关键球他就改变自己的打法，他该拼的时候肯定还是会拼。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啊，就是吴一泽他现在进攻的节奏非常好，就是但是吴一泽今天这场比赛他暴露的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攻防转换，他在几次防守之后迫使对手出现机会的时候，他由守转攻的时候，这一下他不是那么好，就是当你从频繁的这个防守的感觉去切换到需要准度的时候，吴一泽出现了几次失误，然后呢而且是直接给墨菲留下了比较好的机会。这个我觉得是他还需要再去提升的吧，但是只是现在吴一泽给人的感觉，他打的真的是很纯粹的斯诺克，就让人很享受他的比赛风格。
2: 接下来就得展望一下了。如果能过这一关的话，因为大家昨天看完了两场中国德比了，当然希望在后面甚至决赛当中能看到更多的中国德比。所以假如赵欣彤能碰到吴一泽，也就是过去两届世锦赛冠军，两位啊在世锦赛里分别代表中国选手问鼎的代表中国年轻一代的这样两位冠军能够上演中国德比的话，寇宇豪会更看好谁？
1: 真走到决赛啊，我看好吴一泽，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就是因为什么呢？首先吴一泽这个签抽得更难，就是你看他现在打墨菲，打完墨菲呢他要打特鲁姆普，然后呢，而且他这个挺有意思，他明天他今天晚上打的这两场球啊，明天打这个半决赛是吧，明天打半决赛，
0: 对，
1: 然后呢下午打的这场球呢是后天打半决赛，相当于呢就是你晚上这两场球打完的这个胜者呀，他明天打完之后他能多迎来一天的休息时间，然后呢你19局10胜制和21局11胜，他相当于呢就是你能多间隔一天能休息一天，这个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的出发点，小的判断，就是我觉得现在啊，赵欣彤他的这个个人的商业价值肯定还是在吴一泽之上。然后呢，从我对于他现场的观察来看，他所接的一些代言品牌活动还是要更多，就是在赛场也好，在赛场外也好，在采访的时候他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是赞助商要求也好，品牌方要求也好，他会有意无意的去有这个表达流露。那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相对而言，就是你一定你的比赛状态会或多或少受一点这方面的影响，就是你的训练的状态，然后你平时生活的状态肯定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牵连。那与之相比，我觉得吴一泽他在现阶段场内场外相对都是要更纯粹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真的打到决赛，我个人更看好吴一泽。
2: 其实我对胜负倒不太有执念，但是我更希望看到就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一点，做自己，就是两个人都是以进攻见长的。
0: 对，
2: 我特别希望看到真正意义上大家很久没有看到过的，打到决赛了还坚定的完全以自己擅长的进攻为底色的这样一种冠军级别的对抗，更多的就像你说的，好像打到后面的大家一定要体现出我成熟的一面，我均衡的一面，我做斯诺克或者我解球的这一面，当然这也是实力的一方面，但是对于熬夜或者和需要熬很长时间看长局比赛的球迷来讲，如果打到决赛还能看到两个人坚持做自己，坚持打进攻，那该是多么酣畅淋漓的一种享受啊！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展望吧，也希望吴一泽和赵欣彤以及所有的中国斯诺克的这些选手们都能够继续争气。以上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于今天晚上斯诺克的访谈，稍后我们继续。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在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网球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球员王昕瑜0-2输给了萨姆索诺娃，止步16强，这样本站比赛所有中国队的单打选手都已经出局。国际足联昨天宣布，鉴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多场比赛中涉及球迷发表歧视性歌曲和手势、延迟开球、不遵守比赛及安全协议、球队与观众展示不当信息以及观众投掷杂物等行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纪律程序。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的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了冲突。
6: 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国际足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最近有一个倡议，这个倡议呢引发了媒体界和球迷圈的热烈的讨论，就是非法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大概是200亿美元左右的商业子公司，叫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个计划呢立刻遭到了包括欧足联在内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反对，很多媒体的标题叫因凡蒂诺打算出售世界杯，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包括如果国际足联旗下赛

0: 市的运营真的由商业机构来操盘，这个可能会给足球世界带来哪些变化？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体坛周报总编辑，
1: 听众可以吗？大家好，
0: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这时让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
2: 听众朋友晚上好，骆总，我们来先来聊一聊所谓的商业子公司，如果真的成立，那么未来它和国际足联相当于就是坐在了一张董事会的桌子上，那么它可能多大程度的去影响国际足联未来的决策，或者说它会影响哪类的决策？虽然因凡蒂诺说什么都不影响，但是那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啊。
1: 按照现在的计划，这个外部投资者他占的股份是21%，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小股东，但是我们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和现在和美国的资本就交从甚密，而所谓的外部投资者有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的弟弟，但人们都怀疑啊，这个所谓女婿的弟弟可能只是一个站在前台的人物，所以站在后面的那些人肯定就是和因凡蒂诺关系比较好的美国的所谓政商吧，就政客和商人，这肯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他们不会是吧白白送给你国际足联42亿美元，那么他有投资他肯定想挣回来，那因凡蒂诺只能尽量的来回报这些投资者，那么那些投资者肯定就会在未来世界杯包括世俱杯的这个发展上面有发言权。刚才说了，国际足联是卖世界杯，他其实不止卖世界杯，因为因凡蒂诺他是想把去年才打了第一届的新世俱杯发展成一个像世界杯一样可以挣钱的一个很大的赛事，所以未来的这一个公司应该是包括了世界杯和世俱杯这两大赛事的相关权益。
2: 嗯，那其实它所谓的影响哪类决策，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判断，就是它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利于投资者能够更多盈利的决策，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让比赛变得更多，包括但不限于让比赛更频密，让参赛队更多，是这样吗？
1: 一定是这样。其实我们从今年世界杯就看得出来，他从上届世界杯的32个队扩展到48个队，而国际足联的收入从卡塔尔世界杯的70多亿上升到了本届的150亿，就可以说是翻倍了。当然它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美国的票价可以自由浮动等等等等，但是总归来说世界杯的扩军直接带来了收入的翻倍。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想通过世界杯和世俱杯赚更多的钱，它就两点，要么世界杯扩军，就像现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已经公开了宣布，那么接下来2030世界杯会不会从48个队再扩到64个队呢？不管怎么样，现在南美足联已经在提出了相关的这个提案，那接下来会不会得到通过呢？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别忘了2021年当时沙特足协提出过一个也是一个议案，就是说是不是要把世界杯变成2年一届。当时国际足联并没有否决这一个提案，只是说要开展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如果这个新的公司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谓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它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呢？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但是我想国际足联在这个新的外部投资者进来之后，他有更大的动力，要么扩军，要么增加赛事的频次。而且世俱杯也是一样，世俱杯我们去年看到了第一届世俱杯是32个队，而且当时欧洲参加的球队其实受到了限制，一共只有12个队，而且欧洲这些顶级的国家吧，像英格兰、西班牙，它只能有2个队参加，所以其实是很多欧洲豪门还没有来。而如果未来世俱杯放到这个公司里面，那么首先世俱杯第一步是要扩军，就像世界杯一样，要从32个队扩到48个队，那么几乎所有的欧洲豪门都可以参加。

0: 因为去年世纪杯其实因为沙特人给了10亿美元，所以这些欧洲豪门赚的还挺多的。那皇马来了，那巴萨没来，巴萨就觉得你皇马就打了这几场比赛赚了那么多钱，那我们巴萨也想来。所以国际足联有动力把世俱杯马上也像世界杯一样扩成48个队，同时伊凡蒂诺他其实还是想，每2年办一届世俱杯，也就是3、4年我留给欧洲杯、美洲杯和世界杯，那么我3、4年都办世俱杯，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国际足联这个想法真的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扩军或者说增加赛事频率的这个动机会更加的足，那么国际足联或者说国际足球吧，将面临更大的变革。
1: 对，我觉得简单的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相当于对于球员来说，就几乎全年无休了。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对于欧洲的顶级球员来讲呢，他就是一年世界杯，一年欧洲杯，那中间的这2年基本上是可以休假的。现在呢，就是一年世俱杯，一年欧洲杯，一年世界杯，然后再来一届世俱杯，基本上这4年一个周期就全给覆盖到
2: 好像每年都会有个杯啊。
1: 对，那我们再聊一个事儿，因为这次我看到，有可能成立的这个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据说英凡蒂诺已经向211个成员单位发出征询意见，必须要在9月11号之前做出决定。
2: 9月19号。
1: 9月19号，对，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么就将获得总额达到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平摊到每家协会那就是400万美元。如果
2: 4000万美元，
1: 4000万，
2: 这账得算对啊。
1: 一直想让他们挣少一点。如果是拒绝的话呢，就只有27亿美元，和目前是基本持平的。那么从100亿美元到27亿美元，这多出来的钱谁来出呢？其实我没明白这个事儿，怎么就能，现在说这钱我就能保证给你们呢？
0: 这个钱就来自于外部的投资者。这个投资者这笔钱其实就是用来，赤裸裸的收买这个足协，让他们来投赞成票，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各个足协你投了赞成票之后，那么你接下来，那么你一定要面临世界杯和世俱杯继续扩军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外部投资者他绝对不会来做公益，说把钱送给你，哎，你拿这个42亿美元去发展足球事业嘛？他不会有这么做慈善的动机，他给钱给国际足球界，他就是想挣回更多的钱，
1: 对，
0: 这是就赤裸裸的商业交换。
1: 就是我得提成啊，对吧？毕竟我占股啊，我自然就要提成啊。
2: 骆总是这样啊。我问一句啊，因为我看到这两天很多球迷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不能这么市侩，不能这么见钱眼开。但是也有的球迷说，咱们本位主义思想想一想，以中国足球的现实角度出发，我们肯定是希望扩军的，因为这样我们进世界杯的这个可能性更大。另外呢，咱们作为足球相对不发达地区，如果你看，给我们的这个发展启动支持的资金多一点，对中国发展这个青少年足球肯定更多的有好处。所以有机会，又让你扩军，又给4000万美元，这不是个好事吗？我们干嘛要反对呢？也有这样的声音。
0: 对吧？所以说，类似这样的提案啊，就是说，要么是扩军，要么是增加赛事的频率。一般来说，你如果去放在这个各个足联的大会上去投票的话，一般来说都会通过。所以我们看到欧洲杯和世界杯都一步一步扩军，因为你扩军之后，那么欠发达的国家它肯定会从中受益，所以这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循环。所以，英凡蒂诺他其实是打了各个足协一个突然袭击，你必须在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迅速做出决定，同时呢，我又给你一个很高额的一个奖赏吧，就你如果同意的话，那么马上给你2000万，这个2000万你从明年1月就开始可以用了，但是你如果大家不通过的话，对不起，这笔钱就没了。你如果通过的话，除了这个首笔的2000万美元之后，那么你接下来4年还有2000万，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笔额外的资金的话呢，也是有钱的，那么呢，每4年是800万美元，也就是现在的规模。所以说，这个对于各个足协肯定是很有诱惑力。

0: 是吧？所以说这就看你咱们站在哪一方的角度来想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样一个诱惑力极大的蛋糕后面也会不会隐藏着一些风险呢？
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2: 对
1: 吧？
0: 对，就如果这一切都按照对吧这个银凡蒂诺的计划所实施的那样啊，有一笔外面的钱进入，然后呢是足球界挣钱挣得更多，对吧？一方面你当然要回报这个投资者，另外一方面确实是让广大的足球界不管是职业足球还是草根都拿到了更多的钱，这个听起来是很美妙的。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呢，那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国足协啊，我就以中国足协为例，他可能本来因为有这些投入准备了很多计划，但是突然资金链断了，很多计划可能就从中间夭折了。这个其实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2019年其实英凡蒂诺已经与一些投资机构，当时是软银，就
1: 谈过
0: 准备了一个世俱杯的计划，就是我未来10年通过世俱杯挣个250亿美元。但是大家看到世俱杯去年之所以能够第一届勉强成功，还是因为沙特人送了10亿美元当奖金，这个世俱杯才立得住。所以说很多商业计划并没有那么美好，就是说商业计划一定是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足球经不起这样的失败，因为足球是一个很长期的工程，对吧？方方面面都牵涉其中，你如果变成了一个可能经受剧烈失败的一个商业项目，那风险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保持警惕。
1: 您看我现在特别感兴趣一个点啊，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发现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欧足联，而且欧足联的意思好像这根据媒体的报道，你要真这么玩我们就退出，以后国际足联你自己去玩你的世界杯去，我们没有我们欧足联的参与，大家看看还叫不叫世界杯。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威胁的声音，现在还在观察事件的走向。很有意思，大家能理解，就是人家是主角啊，水平最高的地区，但是呢因为是一人一票，这个大家伙如果一起投票来决定这个事儿，好像主角们相应拿到的这个待遇呢没有那么多，多少显得主角们有点不太高兴，不太公平。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如果通过的话，您觉得所谓这个威胁欧足联就退出以后，所谓的非法那只能管着非欧足联以外的这个区域，所谓的世界杯是不带欧足联的世界杯，能这么去想象未来国际足球的走势吗？
0: 首先对国际足联这个计划不满的不仅仅是欧足联，像亚足联，像东北美和加勒比足联都是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计划很明显的就是收买各个足协，那相当于跨过了我们这几个足联，所以不仅仅是欧足联很愤怒，亚足联和东北美足联也表达了不满的情绪，是吧？今天亚足联主席还给各个会员协会发了信，表达了他们的态度，是吧？我们对这个国际足联绕过我们表示不满，是吧？而欧足联显然会在这样一个决定上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就我们刚才说了，2021年曾经讨论过世界杯是否变成2年1届，但为什么所谓的可行性研究没有变为现实呢？就是因为欧足联强烈反对。欧足联当时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推行的话，那么我欧足联就另起炉灶，我们可以拉南美足联一起，我们自己办一个比赛，那其实就相当于世界杯了，那国际足联就被踢走了。所以国际足联当时没有把世界杯变成2年1届继续推进。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英凡蒂诺的这个计划真的再持续推进的话，那么欧足联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加激进的一个态度。而且就在今天，欧足联将开一个线上的会议，各个足协和欧足联一起要讨论怎么样应对英凡蒂诺的计划。我相信这个会议之后，他们有更加明确的态度要表达出来。
2: 我其实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欧足联和欧足联旗下的会员单位可能会相对而言是，无论是价值观也好，还是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而言，可能都会比较相似。但咱就说像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它的会员的总人数，它有总会员单位有41个，其中非法会员户数我刚才查了一下35个，但他们和中北美

0: 就是因为捷克足球这几年发展不如以前吧，不如20年以前什么内德维德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想我有这笔钱之后，可以再发展一下我们的足球啊？所以我可以想象，就是欧足联也不是一条心，毕竟任何的足协主席面对4000万美元的这个诱惑，说不动心那是真难，那可能只有像英格兰啊、德国啊、法国啊，那我已经赚了很多了，对吧？那我可能还是要讲究一下足球的这个情怀，而且保持一下足球的这个原则。那么你4000万美元收买不了我，但说实话，对于大多数的足协，不动心是不可能的。所以投票，我估计是，赞成英超定锚的可能会更多，是吧？不管是在全体大会，还是说在37个成员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面，正规的来投的话，一人一票的话，那么我估计通过的可能性大，所以只能看欧足联会不会以一个非常激烈的方式，就像2021年反对世界杯变成2年1届一样。那你要办的话，那我就退出，那国际足联就没有办法再推进他的计划了。所以我们看吧，看会不会到真的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所谓分道扬镳这个地步。
1: 很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欧足联前2年就有大牌的这个俱乐部要搞那个欧超联赛嘛，对吧？佛罗伦蒂诺、皇马他们牵头的，然后欧足联不满意，那个意思好像也是主角们觉得我的这个受的待遇不公平，不能跟大家伙儿、跟群演一起吃盒饭，我得另开小灶。大家伙儿觉得，哎，你看你怎么特殊化？现在呢，这个突然国际足联说我们要安排这样一个类似的活动了，欧足联觉得这不对，我是主角，你不能这么欺负我们，就是。大家的从管理者到这个参与者身份角色对调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所持的这个价值观怎么也产生了这个横跳，或者说一张桌子的两边同时扮演不同的面孔，怎么看这里面的现象？
0: 欧足联啊，不管是在欧超还是国际足联这一个新的计划面前，我觉得他们都是相对来说会尊重足球本来的规律。就像欧超为什么被欧洲人所反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些豪门起来单独成立一个联盟的话，那么各国联赛，包括那些草根的俱乐部，可能全被毁掉了。所以欧足联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还通过这个英国啊、法国的这个政府首脑，大家一起携手，迅速的把欧超消灭在萌芽状态，对吧？而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抗争，欧足联也肯定也是基于足球本身的规律。就在商业的这个版图上，其实欧足联我觉得他是赚了很多钱了，通过欧冠、欧洲杯等等，所以他对于金钱没有特别多的渴求。而欧洲豪门，他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像这个发动欧超的这个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包括其他的欧洲豪门主席，他不是想赚更多的钱，对吧？所以他说，我要搞欧超，我要明明能挣更多的钱，为什么我要把很多钱分给欧足联，分给各个足协，对吧？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欧足联起到的是一个足球道义捍卫者的角色。而在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这个争端里面，欧足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如果国际足联一切向前看，我这个赛事继续灌水，继续增加它的期数，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纯粹的足球迷，总感觉前景叵测，有好像总是觉得味道不对，对吧？欧足联踩一个刹车，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它跟反对欧超是同样的一个动机，就是还是要保护足球这样一个被大家喜爱的运动。这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化。
1: 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大家讨论得很激烈。但到底这个因凡蒂诺先生抛出来的这个计划，他是投石问路，还是真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计划？甚至所谓的这个各家只要答应就给4000万哦，这个只是初步的开价，其实人家背后藏着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6000万、8000万、A、B、C、D 好几个版本，你们敢还价吗？敢还价，我拿钱砸死你！现在江湖传言也有这样的动机，到底事情会朝哪个方向演变？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足球继续向前走，但不一定是金钱的钱，希望还是前后的钱，这是所有球迷共同的心愿。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证全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件国。

及足坛大事最新的热闹的点评，谢谢。以上也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器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20点至8月3号8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省奉县、略阳县、勉县、宁强县，甘肃省成县、辉县、康县、两当县、文县、武都区、西河县、麦积区、秦州区等13个县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21点针对陕西、甘肃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傍晚，东源县黄村镇细澳水库出现险情。截至目前，涉及黄村、叶潭、兰口3个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258户、3547人，实现应转尽转。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遇险的报告。据日本气象厅30号消息，当地时间30号22点47分左右，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2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以色列时报30号援引以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报道称，有关各方正在推进一项路线图，该路线图提出了一条平衡且务实的路径，包括在加沙地带解除所有武装，分阶段移交职权，分阶段移交职责，最终将所有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此刻提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这项素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全球最高规格职业技能赛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春，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

0: 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称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
3: 嗯。
2: 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
3: 对，
2: 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哈。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4: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2: 啊，游
3: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2: 嗯，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
2: 轨吗？
3: 对，这就是轨道。
2: 哎，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啊，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岗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3: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是。
3: 是，对，是仓库。
2: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
3: 大的。对，东西两侧大库啊，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3: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岗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5: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6: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7: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8: 是，我看看你们这叫什么呀？
7: 呀，海星啊，好漂亮，
8: 可以摸一下吗？
9: 可以，活的。
8: 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9: 从庄河。
8: 庄河哦，开车也得2个多小时呢。
9: 对，
8: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9: 对，玩一玩。
10: 别闹了，还是先跟
8: 着车。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10: 您好。
7: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10: 对对对，
7: 这个是
10: 还有八爪鱼。
7: 八爪鱼还有呢。
10: 对，八爪鱼。
7: 这个八爪鱼在我印象中呢，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10: 啊。对，
7: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10: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7: 这你怎么找到这么大海螺了？
10: 连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你看它这边，
8: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10: 对
7: 啊，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咬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啊啊，不好，糟糕，
10: 就是吸盘吸住了。
7: 吸住了。
10: 对，
7: 好有力气。
10: 对对对，看
7: 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10: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7: 这是嘴巴。
10: 对对
7: 是吧？
10: 对对对，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7: 哎呦，
10: 你好，
7: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10: 可以，
7: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10: 对对对，
7: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是因为这钳子啊，这个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10: 嗯，
7: 好，来了，惊喜。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哇三条
11: 这什么鱼、我已经准备
7: 了这还有我觉得能吃到一块儿一半儿看看看
11: 我只是
7: 吃到小鱼哎呦天哪费半天气应该还有两条哈看看看看哎
11: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它走吧
2: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啊
11: 2000到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2: 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的
6: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12: 不少30斤
7: 不少30斤
12: 吧
7: 40块钱一斤，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12: 这样的，只要1000多斤。
13: 不切了。
7: 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6: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14: 我们做主要就是蒜苔大酱
7: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14: 哎一直就用酱
15: 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7: 等到鱼炒料了是吧
15: 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7: 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11: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7: 50块钱加工费
11: 对
7: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11: 对都这个价位
7: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1: 挣个3-4万块钱吧
7: 3-4万也不错
11: 还可以
15: 水开了我把鱼放里头我把这鱼把这水倒
7: 是水倒掉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石滩这种
15: 就是酱焖杂拌鱼金石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7: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15: 特色给我盖上就完事儿了弄个

0: 开宰了啊，马上开宰。
1: 来，还是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6: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种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3: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1.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 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6: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7: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6: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成活率是多少？
7: 80%左右。
6: 80%的成活率。
7: 80%。
3: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6: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3: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的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6: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非常看重的。
3: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型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6: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5: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5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8: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绮罗老街走一走的，因为绮罗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

0: 最好保存这一块
1: 精华的一块。
0: 对，
1: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0: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嗯，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
1: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
0: 嗯，
1: 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

0: 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做生意。
1: 对。
2: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1: 那天角，你去了好多七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0: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这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
1: 嗯，
0: 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1: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0: 哎呦，我做功课了。
1: 哦，可以了，可以了。
0: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1: 你都知道，是吧？
0: 走吧。
1: 去看去。
0: 就
3: 是这个地方，
0: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
1: 哇，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现了附近的很多有意思的挑战。
0: 嗯。
1: 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
0: 哦，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1: 嗯，上面是渤爱北路。
0: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1: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巷口啊。
0: 哦。
1: 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几个点就在这里，
0: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12条街，
1: 12条街600方、就是比如说
0: 这么大，
1: 对，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0: 人群最集中。
1: 嗯，
0: 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1: 你都知道了。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可能更多的来到骑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知道，这个
0: 也知道，
1: 这个知道，这个。
0: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1: 得力，
0: 走。

0: 一楼监控，博物馆酒店
1: 是吧？
0: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您好，
2: 您好，副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1: 您好，您好，您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3: 是的。
4: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1: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4: 对，是的，
1: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4: 对，
1: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4: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1: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4: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1: 就这一个屋子吗？
4: 对，是的。哇，
1: 天啊，2年多啊 Tommy。
4: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像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瓶。
1: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4: 对。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4: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嗯，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哦。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它去托起的。哦，对，
1: 这是什么？是有什么讲究？
4: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2: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看到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久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的要哇，
1: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2: 对，哇塞，对。
1: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4: 对，是的。
5: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河谱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河谱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1: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2: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1: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2: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1: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2: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河谱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1: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河谱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2: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

0: 于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亲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1: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2: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3: 嗯，可以呀、啊，
2: 颜色都比较搭配。
3: 嗯，珍珠层很厚、嗯、
2: 很厚，
3: 可以的，可以用得上。
2: 这个大的放在
3: 这是香槟，香槟冰，
2: 嗯，
3: 香槟色。
0: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2: 眼底服上都是珍珠，
4: 先试一下你们钉子的项链。
1: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看一下。
2: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5: 对，因为
2: 对，
5: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2: 是的，对对，
3: 嗯，而且就是上根据您的要求，
2: 嗯，
3: 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6: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7: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台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上。在世界军事领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即5年陆军、10年空军、100年海军。这就是说，要建成一支陆军需要5年的时间，建成一支空军需要10年的时间，而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则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个定律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10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简直是奢望。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才刚刚成立，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而这时距离人民空军成立仅仅1年多。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人民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东北老航校，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是人民空军的摇篮。这些飞鹰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而实际上，梦想的种子早已经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81南昌起义还要早。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遥远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潜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乾坤，王弼在不久之后任政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都遭受了敌人空军的轰炸和扫射。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成立一支空军一直都是一个梦想。其实早在红军时期， 红军就拥有过飞机，只不过那是战场上缴获的。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可惜短短的一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深埋地下。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两架小型侦察机。说来也巧，缴获这两架飞机的是红十一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当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十一师政委，而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于1938年启程回国，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因为当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党组织派常乾坤和王弼来到迪化，就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之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当中能够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是因为他与苏联的关系密切。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才痛快地答应。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之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按说常乾坤和王弼，一个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是盛世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常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无奈之下，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盘桓了2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当中，再也无暇顾及盛世才。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一直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把他们软禁关押起来，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这份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 很快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是要有决心和耐心，建设空军的决心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呢？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后，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常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以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筹备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负责。经过勘察，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与此同时，选调学员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党员，军龄3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9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4架敌机的战场记录。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而数千人的358旅只有2个飞行学员的名额，可以说符合条件者是凤毛麟角。1941年4月6号，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担任校长，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学员有100多名，都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不过当时对于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来说，一切都还是空白。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整理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堤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务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所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2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也无力兑现援助的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意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3分校，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而常乾坤因为俄语水平高被任命为俄文工程队队长。 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了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担任组员。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是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也参加了劳动。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粘土掺拌筑成。虽然简陋，但是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的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1945年8月20号，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原来这是一架由6名汪伪政府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他们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99式双发运输机开到了延安。来到延安之后，这架飞机按起义日期被命名为820号。6名起义人员为了表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还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很快成为我军航空事业的骨干力量。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窄的山谷低飞，把传单像花瓣一样撒向会场。我们有飞机了！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在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开始冷静，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8月28号，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因为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中央为什么决定要在东北创办航校呢？这是因为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他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但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之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的。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之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也启程了。此时正在从事外事联络和翻译工作的常乾坤，眼看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正在干着急时，突然接到任务，叶剑英和任弼时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这时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的就是一句：“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有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他赶紧打报告要人。就这样，这位后来的传奇飞行员终于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地叮嘱，你们啊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不只是周总理，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那么常乾坤他们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又将如何去克服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少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的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就是有了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五盘子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不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李伟唱《相恋》。
4: 下面，狮俊书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天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不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点

0: 点点，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1: 台湾词坛态度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董少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高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它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在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琪。第三集。
1: 大家都说我是为了那点拆迁款才当钉子户，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潼关新村的每一砖每一瓦都藏着我最深的牵挂。那天杂物房里的对话不仅让李文胜更深入地了解了父亲，更让我陷入了对儿子深深的思念。

0: 一直在这，在这守着呢。可文斌他不知道啊。
1: 铁根师傅啊，你放心，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守住这儿的。要不然，我儿子回来就找不着路了。
0: 张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儿子小远呐，当年是省地质调查院最年轻的矿山修复工程师，他专做工业伤疤复绿的。小远总把矿区当病人，说自己是医生。5年前，他申请了无人区矿山修复的援藏项目，去了海拔5000米的冰打板古铜矿遗址做尾矿固化实验。
0: 哦，那后来呢？
1: 后来，进山的第3天，他们就遇上了雪崩，小远呐，就此失联了。官方搜寻了45天，只找回了他出门戴的帽子。稻尘里夹着那片树叶通片。
0: 所以，这些年，您一直在老槐树上挂着一串树叶铜片的风铃。
1: 我儿子答应过，要让铁轨旁重新长出树。这树啊，没生长，花还没开呢。我要在这儿等着他回来。
0: 张老师，对不起。我一直以为您只是……
1: 只是什么？想要那点拆迁款？
0: 嗨，瞧我这点出息。可是张老师，文斌一直想要拆了这儿，我怕咱们拦不住他呀。
1: 那可不一定，给他点时间吧，说不定哪天文斌能想通呢。
0: 但愿如此吧。
2: 冰子，冰子，
3: 你这孩子打电话也不接，
2: 啊，人呢？冰子，冰子，
1: 森峰啊，出什么事了呀？
2: 张老师，不好了，冰子电话没人接，也不在家，你说这大周末的，他能去哪儿啊？
3: 老沈，你别急，冰子都这么大了，干什么事肯定心里有数。
1: 是啊。
3: 哎，你看，这是什么？
2: 啊，这
4: 直播歌手大赛的邀请函，
2: 这参赛时间还没到啊！
3: 直播歌手大赛？哎，你们说，冰子平时喜欢唱歌，他会不会去什么地方唱歌了？
2: 哎呀，对对对，我们这就去 KTV 酒吧找找。
3: 好好，走，咱们一起去。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慢点。
3: 张老师，您慢点。
2: 你们看，舞台那边后场的，像不像冰子？那个，
3: 是他，看身影就是他。
2: 是冰子。
3: 老沈啊，你别这么又喊又叫的，那样会吓着他。
2: 啊，
3: 再说了，这是公共场合，得顾及他的面子。
1: 哎，是是是，你不能伤了孩子的自尊。哎，
2: 那怎么办呢？
3: 这样，还是我一个人去，看能不能把他带过来吧。
2: 好。
3: 沈冰子，小冰子。
5: 李伯伯，你怎么来了？
3: 我来为你捧场啊。
5: 你是来找我的吧？我爸也来了。
3: 你爸来了。你看，他就在那儿呢。哎，你可不能跑啊！
5: 李伯伯，我干嘛要跑啊？
2: 冰子，哎呀，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6: 爸，
7: 哎呀，小冰子啊，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啊？那可不能做事情都没有交代呀，那不知道你爸爸会着急呀。
6: 我，
7: 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一股子烟酒的味道，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人待在这里呀？
2: 张老师说的对，这种歌厅酒吧的场合还不适合你，跟我们回家，走，走啊！
5: 爸爸，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就倒是来这个地方给自己壮壮胆。
6: 你
5: 这地方那么多观众，你看这后面我还要去参加歌手大赛，也需要实战经验嘛。爸，就一首歌，你就让我唱嘛，好不好？
6: 唱完我就跟你回去。
2: 沈冰子，回来！

0: 会想的只觉得你是我的心事好我也知道你的本来就勇敢的话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
1: 走回家走

0: 你们快看啊！这个直播间一下子涌进来一万多人在线观看呢！
1: 是啊，这一万多都开始反转。

0: 哥，我来了。日记本我看了，爸说的棚屋是怎么回事啊？
1: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自打你出生后，咱爸的那点收入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已经捉襟见肘了，所以在你半岁的时候，爸在矿区铁轨边搭了一排临时棚屋，空闲时间给其他人做一些铜火蒙、铜烟嘴、铜茶缸之类的贴补家用。咱妈没工作，那段日子咱家也就靠着这些收入过日子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当然不知道，当时你刚出生，妈天天在家带着你，爸就带着我去棚子里干活。爸不舍得用电，煤油灯点完了就点蜡烛，就这样一宿一宿的熬，终于把自己的眼睛熬成了1000度的高度近视。
0: 爸的眼睛居然是这样弄坏的呀。你说，哎，打我记事起他就戴个眼镜，我还笑话他是个学者型矿工。
1: 是啊，那时候你还小，我们也没跟你说，我后来学雕塑也是因为那段时间跟在咱爸后面一件件的看，深受咱爸的影响。那你看
0: 这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一件一件复原咱爸的手做的
0: 啊。
1: 这一把就是那个棚子的钥匙，改天我带你进去看看吧。
0: 嗯，
1: 爸退休后还经常去棚子里做手艺呢，自从生病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了，里面的所有老物件都还是当年的样子，你去看看吧。
0: 好，
1: 文斌，现在你知道咱爸为什么一直在意这段铁轨了吧？
0: 我懂了，哥。可是哥，你说拆迁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政府规划好用地性质，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股东们也都在催我，我也是没办法。
1: 那我们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呢？
0: 其他办法？
2: 文胜、文斌，
0: 哎呦，
2: 你们都在这儿啊。
1: 陈叔，你快请坐。
0: 啊，陈叔，听说您身体最近不太好，怎么还往这儿跑啊？
2: 啊，听矿上的老兄弟们说，你们兄弟俩上次因为拆迁的事打架了。哎呦，我这心里着急，就过来看看你们。
1: 哎呦，陈叔，这些事怎么敢劳烦您呢？
2: 怎么说，我们都是矿上的老人呐，这儿也是我的家。文斌呐、啊，
0: 哎，
2: 你当老板都忘了，你小的时候偷摸爬进矿区，还是我把你扛出来的呢。当时你手里还攥着一块铜渣，说要当宝贝传给儿子。
0: 哎呀，陈叔，这个您都记得呀？
2: 我当然记得呀。啊，文斌呐，你搞房地产开发也不容易，可有些东西它一旦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当年凭劳模 领奖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挖的不是矿，是咱们这小城的家谱。哎，你爸在世的时候总是提起你俩，说文胜有担当，文斌有魄力，就盼着你们能继承他对矿区的感情，把这儿建设得更好，更好啊！你现在这样折腾，九泉之下，李铁根能瞑目吗？
0: 陈叔，我，
2: 哎呀，哎，这样吧。

0: 我来组个局，把你们兄弟俩，还有咱们矿区的老兄弟们聚在一起，好好聊聊啊！大家伙都对矿区职工宿舍区改成什么商业广场，他有点想法呀。
1: 到时候咱们一起合计合计，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哎，陈叔，好，您就安排，我来买单。
2: 嗨，谁买单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坐下来想想，看看后边怎么弄，
1: 一起来想想办法。陈叔，我倒有个建议，您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铜雕塑展览时。 听人说市里正愁没地方搞文创园，我看呐，咱们潼关新村这地方刚好合适。
2: 文创园？
1: 对，现在在外地很火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老矿洞改成体验馆，让孩子们看看铜水是怎么变成铜器的；把铁轨改成观光道，绿皮火车停在那儿当咖啡馆。 建设工业遗产文创园，咱们这个潼关新村可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而且这也是不用改变商业广场用地的性质嘛！
3: 啊，
1: 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啊？这一年我也在不断的想办法，也跑了不少地方。不瞒你们说，很多钱都花在这上面了。文斌，
3: 哎，你听说过广州的超级周游泳吗？
1: 我拍了好多照片，哎。 给你们看看啊！
3: 哦，
1: 我来看看，就这个。
3: 啊，
1: 说白了，就看你怎么设计这个商业综合体。我们可以参考他这种模式，把整个商业综合体消掉一层容积率，让出铁轨、矿洞、老槐树，还有矿工宿舍，还可以把咱爸以前那个小工棚拆建改造成首座铜街，连成前店后方体验带。
4: 设计成工业遗产文创园，嗯，这事儿要是成了，既能保留咱们矿区的历史记忆，又能带动地方文旅和经济发展，让大家都能受益。
5: 哎呀，行啊！哎呀，有文化的人果然想法不一样啊！这样的话也算是工业遗产保护。
4: 和商业开发于一体了吗？是不是？
3: 文胜啊，这个想法好啊！
1: 太好了！其实啊，我也不是故意给文斌找不痛快，我脑子里一直在转，怎么样既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也能保护我们这矿区文化，保住爸的那点念想啊！好，哥，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文斌。
4: 嗯，你人脉资源广，天天跟政府打交道，
3: 是，
4: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的图纸进行重新调整和变更，这样也为你公司以后转型打基础嘛。
3: 没问题，没问题，哥，听你的。哎呀，
5: 文斌呐，这个事情要是办成了，咱们这些老兄弟们可都要感谢你呀。
4: 陈叔，谢什么呀？你们给提供了新路子。
3: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听说现在外地的文创园项目很赚钱的呀。你想
4: 又来了，就知道赚钱。哎，陈叔。
3: 哎，对了，我再去一趟规划局，把这个建议提给他们。
4: 行啊，陈叔。哎，以前呢，我到处拆房子。 拆掉矿山家属区，又去拆老冶炼厂。现在我想明白了，有些东西虽然陈旧了、衰败了，可那是咱们的城市史、工业史的缩影啊。有些废弃的地儿是有保护价值的，可以保护性开发。 搞文化旅游和商业价值延伸嘛，是不是陈叔哥？
3: 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4: 哥，哎，记得小时候，我俩一听到火车的鸣叫，就会飞快的跑这儿来，数数火车有多少节车厢，看谁跑得快，看谁能够追得上小火车。其实。 真的要把这铁轨拆掉了。

0: 记住，咱矿工挖的是铜，守的是心呐。没过多久，文创园项目真的启动了。我站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心里直犯嘀咕：这里能变成什么模样？可瞧瞧现在！ 斑驳墙皮一书改造后成了拍照背景，废弃矿车加固维修后成了打卡景点，就连巷子口那棵老槐树都抽出了新枝。我们潼关新村呐，硬是从没人问津的老破晓变成了游客营门的文创商业综合体。更没有想到的是啊，
1: 70岁的我还能当上义务讲解员，把住了40年的家变成了讲不完的故事课堂。来来来，到我这边来，各位游客，上我这边。走走走，啊，各位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潼关1953工业里观光。
2: 这里啊是老潼矿工业遗址文化园，也是我的家。哦，家呀！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的讲解一路参观，走走走。
3: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正在火车吧唱歌的是网红歌手冰冰子，他是我们这里的驻唱歌手，同时也是一名有着300万粉丝的网络大 V 哟。来来来，跟着我往这边来。
2: 走走走，
1: 各位游客，我们来到的是潼关1953工业里的中心广场。这个主题雕塑啊，名叫《开往春天的矿车》。这个雕塑啊，是我们市里的青年雕塑家李文胜先生的作品。他曾凭着这件作品获得过全国青铜雕塑创作大赛的金奖。
3: 金奖？
1: 对对对。来来来，这边这边。下面呢，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特别的地方。来来来，就是这里，潼关1953纪念林。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可都是我们老铜矿的子弟们亲手栽种的。你们看看看看，这一片呢是牡丹园，那片呢就那边啊，那片是广玉兰和槐树林。
0: 你们听，小火车又鸣笛啦。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三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

效果。碧辉录音合成，鞠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斌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宣传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佛山街头的爱心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种玻璃柜，它一般就立在社区的路边，没有人值守，也不需要登记，里面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这里面有换季的衣物，有儿童的绘本，有干净的玩偶，当然偶尔也还会有全新的生活用品。有人会带着孩子专程到这个柜子来捐旧衣服，也有人会默默取走自己需要的物件。
1: 据了解，这些玻璃柜是佛山南海区妇联六月份推出的微光爱心柜公益项目，这个项目不设门槛，不求回报，一放一取之间，旧物有了新归宿，善意也是悄悄地传递开来。
0: 有市民说，孩子长得太快了，衣服扔了怪可惜的，放在这儿能帮到人挺好。很多本地网友也留言点赞说，早有这个柜子就好了，家里很多孩子的东西准备处理好放过去。
1: 也有网友留言说，希望物尽其用，闲置不是终点，分享才是心声。
0: 更多的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
1: 这个小小的微光爱心柜，其实承载着大家朴素的善意，闲置物品这样流转起来，邻里的温情持续的传递，这份不设门槛的温暖也期待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
0: 好，接下来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的时候，全程没吆喝一声，但是仅靠她这馒头的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上来咨询怎么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呢，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帮扶。那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来听点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3: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4: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3: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她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
5: 就是家的感觉啊，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以前做200-300，现在就做400-500，做一半的量。
3: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6: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0: 其实呢，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 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还有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连着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那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
3: 清晨五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7: 青岛价钱高，第一是现在咱的西红柿能卖三块，做青岛西米五块，特别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做外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三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3: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45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8: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3: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青岛市民邱平：
9: 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3: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
10: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1: 接下来关注自然资源部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12: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11: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
12: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 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12: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纹理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11: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涉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
12: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0: 最近这些年，家庭的结构在持续的变化，养老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元了。而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在逐年的递增，这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还有成因。那么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后悔之后重新做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怎么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3: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五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14: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系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13: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主，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14: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 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13: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15: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13: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朱春涛建议，
15: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最近这些年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0: 对，最近这几年呢，在路上有这样小蓝灯的汽车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就发文回应说，当前这个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这种小蓝灯使用过程中具体是怎么会引发这种安全风险的？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生之后，今后这个小蓝灯它还能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3: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2: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3: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2: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3: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2: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

0: 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一场针对着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来进行配送了。
4: 嗯，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6: 结合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5: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
7: 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再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5: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
8: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什么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5: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
9: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5: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
10: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八成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在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排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5: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
11: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5: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
11: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还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4: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3: 那为什么沙特卷入到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了伊拉克境内的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
1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 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12: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
13: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2: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13: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心态。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各地，扎实推进第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深挖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3: 相较于以往，这一次的明查暗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查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 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4: 日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一组赴河北开展明查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2: 记者跟随考核

0: 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1: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0: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2: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0: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2: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商户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防火隔墙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0: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3: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4: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3: 说不清楚是吧？
4: 是。
3: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4: 我看过。
3: 这个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4: 每年搞啊。
3: 每年搞这个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4: 培训过。
3: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4: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0: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3: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重大事故，
4: 对对，
3: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您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4: 是是，
3: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4: 今天我开始学习。
3: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行动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4: 没错。
3: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4: 再加强学习
3: 啊，加强培训。
5: 防火分隔设施缺失，涉爆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薄弱，这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在安全制度落实、日常知识培训上存在着明显漏洞。不少企业只顾日常生产运营，忽视了现场实操设备的安全防护和功能运维，而一些看似细微的设备长期隐患的潜伏，也悄然埋下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 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6: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或者是其他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0: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6: 他们自己也在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7: 现场呢正好发现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尤其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7: 急停开关失效，这是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呢，它对这个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去消除并不是很困难，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7: 重大事故隐患一般就是群死群伤啊，这是我们预防的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平时对一些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除了检查之外还要做验证，把每一个小事每一个细节都重视都做好，才能够真正预防事故的发生。
8: 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8: 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构建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 他指出，
11: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

0: 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导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0: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1: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暴力治理机制，对网络暴力进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格局，将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2: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吴沈阔表示，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2: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0: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高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去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5: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

0: 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鸿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他讲故事的能力。
1: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呢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批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

0: 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1: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
2: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0: 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更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的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2: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0: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拥抱了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新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或者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1: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报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包括它宣布开源 啊，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啊、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嗯，
1: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 和这个 Kimi 的 K3， 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
0: 嗯、
1: 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0: 嗯，
1: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0: 嗯，
1: 它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0: 对，
1: 因为它
0: 协议的一部分
1: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对吧？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0: 是。
1: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0: 嗯。
1: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拉玛模型啊，
0: 嗯，
1: 什么这个 Kimi 啊、千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
0: 嗯、
1: 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
0: 嗯嗯，
1: 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0: 是，
1: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0: 嗯，
1: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0: 嗯，
1: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推理阶段源代码。
0: 对，
1: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0: 对
1: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0: 那不可能的，对，
1: 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嗯，
1: 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0: 是，
1: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
0: 嗯，
1: 70B 的呀，这个
0: 16B
1: 的，对，28B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
0: 嗯
1: ，R1 和 K3。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 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0: 嗯嗯嗯嗯嗯。
1: 你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你全部开源呢？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0: 对。对，
1: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0: 是。
1: 你最好能都告诉我。
0: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1: 对
0: 吧？
1: 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0: 是。
1: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个人都没有病了？
0: 嗯。
1: 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对不对？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是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全用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n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
0: 嗯。
1: 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兹奖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
0: 哎、
1: 对吧？数学专业。
0: 对。
1: 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0: 嗯。
1: 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我可以利用 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0: 没错，
1: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对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相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API， 你必须与公网相连接嘛，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哎，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
0: 嗯，
1: 的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0: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
1: 这个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0: 哎，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哎，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1: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0: 是
1: 吧？
0: 是，
1: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呐、
0: 对对对，
1: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0: 是
1: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0: 对
1: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0: 是
1: 吧？
0: 是
1: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五层模型，对吧？ 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
0: 嗯，
1: 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0: 遍地开花了，已经是。
1: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编程能力，
0: 嗯，
1: 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
0: 嗯，
1: 所以我说。

0: 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1: 是
0: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1: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0: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说这个 K 三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L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1: 对，
0: 它的标准版是啊671B 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1: 对，
0: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2万亿了，是吧？
1: 是，
0: 相当于是，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
1: 哎，
0: 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1: 对，
0: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GPT 3.5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1: 对，
0: 好家伙，当时
1: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0: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1: 是，
0: 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1: 对
0: 吧？是吧？
1: 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0: 是
1: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0: 那肯定的，
1: 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他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是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1: 对，
0: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1: 天花板在那儿呢，
0: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啊。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1: 是
0: 吧？
1: 是，
0: 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1: 对。
0: 你拿不走它的预训练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呢？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套壳 API 嘛，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6/1，对吧？
1: 效率更高，其实是。
0: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相当于是。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尽管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第二，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 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点上。
1: 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K3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那这差的太多了啊，
0: 跑不起来。
1: 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0: 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呢？有，很少，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1: 是，
0: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研究用的，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呀、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业绩暗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这块是纯学术啊。我觉得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闭源
1: 商业模型，
0: 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1: 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是。
1: 但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0: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是吧？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1: 对，
0: 包括 GPT 在1.0、1.5、2.0阶段全是开源的，
1: 是的，
0: 3.0还是部分开源的，
1: 对。
0: 为什么到了3.5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也是被逼的。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1: 是
0: 门槛特别高。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你比如说 Anthropic，
1: 对
0: ，Anthropic 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字的企业，
1: 是非常的扎眼，所以啊
0: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后来呢又签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但是你要说 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也未必啊，也未必啊。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就是医药的市场啊。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1: 研发呀，
0: 的去研发药品，对吧？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1: 是的。
0: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一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是吧？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它必须公开它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是吧？
1: 是。
0: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进行生产。
1: 是的。
0: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1: 对
0: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是吧？你缺少的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他就不怕，是吧？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OpenAI 和 Anthropic 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对吧？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3 来，你的商业模式真的
1: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0: 对。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黄仁勋和英伟达来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呀。
1: 是。
0: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1: 对。
0: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1: 对，
0: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是不是？这就是他的生意所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0: 对，
1: 就可以，是吧？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0: 逃逸太好玩了，这个事儿
1: 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那我把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哪有答案呢？网上有。于是呢他就 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它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

0: 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漏洞。
1: 漏洞。
0: 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 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是。
0: 然后他就找了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这个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质谱的开，
1: 质谱，
0: 哎 ，GL 的5.2，哎，才把这个就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1: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0: 嗯，
1: 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 A 测试智能体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
0: 啊。
1: 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0: 对
1: 吧？
0: 是，
1: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
0: 对，
1: 这也行，是吧？
0: 对。
1: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
0: 是的，
1: 啊、这个步数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取，很难与他等效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他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想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堪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 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他都写了。不，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全写了，
0: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1: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盒里做就行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0: 对，
1: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0: 忽略掉，对，
1: 不管了。
0: 是，
1: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
0: 对，
1: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0: 嗯，
1: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
0: 哈根贝斯
1: 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对吧？
0: 嗯，
1: 必须得复盘啊！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0: 是。
1: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
0: 嗯，
1: 这时候他又变得轻人化了。Cloud 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0: 对。
1: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两次背离，搞得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0: 对。
1: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0: 嗯，
1: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0: 嗯，
1: 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0: 嗯，
1: 那么如果说 AIGC 完全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真正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0: 嗯，
1: 就会出大乱子。
0: 没错，
1: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0: 没错。
1: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上就错了？对不对？
0: 嗯，
1: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是吧？
0: 嗯，
1: 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0: 是
1: 吧？
0: 是。
1: 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是吧？相当于是。
0: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1: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
0: 是
1: 吧？
0: 是的，是
1: 全给他消灭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互兰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1: 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
0: 嗯，
1: 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
0: 嗯，
1: 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
0: 嗯，
1: 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
0: 嗯，
1: 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0: 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1: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0: 嗯，好，
1: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嗯，
0: 好，我们也谢谢鲍尔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1: 好嘞，好，再见。
0: 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他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5: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4: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5: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4: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5: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 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4: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5: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14: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5: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4: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5: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4: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5: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突破，
16: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7: 探视器准备完毕，
18: 二号位最后准备。
19: 二号位允许起飞。
2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4: 旷课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2-3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27: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28: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27: 慢溶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28: 如果是正规这个慢溶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溶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2-3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20-30分钟就融化了。
27: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28: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27: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28: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 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鼻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27: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融的效果吗？
28: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融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1: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27: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2: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零下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细菌能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27: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2: 冰块粘连，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栓，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1: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激凌。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激凌，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激凌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27: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28: 这个冰碴啊，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心理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

0: 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察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

0: 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1: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0: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2: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0: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2: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0: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3: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4: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3: 说不清楚是吧？
4: 是。
3: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4: 我看过。
3: 这个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4: 每年搞啊。
3: 每年搞这个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4: 培训过。
3: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4: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清，真是。
0: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3: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4: 对对，
3: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4: 对。
3: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一些法规，
4: 是，
3: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4: 今天我开始学习。
3: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4: 没错。
3: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4: 是加强学习
3: 啊，加强培训。
0: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5: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0: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

0: 外建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盖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1: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的，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2: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2: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3: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8: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光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9: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8: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9: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8: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9: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8: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9: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8: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3: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

0: 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2: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3: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2: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3: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2: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做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0: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4: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呢、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0: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与不良反应。

0: 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番样。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 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4: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他讲故事的能力。
15: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

0: 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呢，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文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0: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地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0: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这种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0: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0: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变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

0: 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1: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0: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0: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3: 伊朗是

0: 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公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3: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

0: 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1: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接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0: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1: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他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这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0: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1: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 AI 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

0: 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渐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那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啊。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春。

0: 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分，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城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嗯。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
3: 对，
2: 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儿，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啊。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4: 这个
2: 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
3: 对，
2: 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2: 啊，
3: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一些构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
2: 轨吗？
3: 对，这就是轨道。
2: 哎，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是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2: 啊，
3: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3: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是。
3: 对，是仓库。
2: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大
3: 的。对，东西两侧大库啊，一共占地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3: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4: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5: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6: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7: 看看你们这有什么呀？
6: 呀，海星啊，好漂亮，
7: 可以摸一下吗？
8: 可以，活的。
7: 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8: 从庄河。
7: 庄河哦，开车也得2个多小时呢。
8: 对，
7: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8: 对，玩一玩。
9: 别闹了，还是先跟乘
7: 客说。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10: 你好。
6: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10: 对对对，
6: 那个是
10: 还有八爪鱼。
6: 八爪鱼还有呢。
10: 八爪鱼，
6: 八爪鱼在我印象中呢，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 捞上来的
10: 啊。对，
6: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10: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6: 这你怎么找上大海螺了？
11: 连着里面那个去潮那个线走的。你看它这边。
7: 哎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11: 啊。
6: 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痒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啊啊！不好，糟糕。
11: 就是吸盘吸住了。
6: 吸住了。
11: 对。
6: 好有力气，看看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11: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6: 这是嘴巴，
11: 对对
6: 是吧？
11: 对对对，它嘴，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6: 哎呦！
12: 你好。
6: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12: 可以可以。
6: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12: 对对对。
6: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就是这钳子啊，这个这是红的花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11: 嗯，
6: 你看，来了，惊喜，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哇，三条，
13: 这什么鱼？
6: 我已经准备
13: 了，这还有，
6: 哇，我觉得能吃到一块儿，一半，看看看，我只是吃到小鱼，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看看看，哎，
13: 看到了吗？这个在动的，
6: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它走吧。
14: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
6: 2000到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14: 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啊，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的。
5: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15: 你别有大不小，
16: 不少30斤啊。
6: 不少是30斤的。
17: 30斤。
18: 大鱼，
19: 都困着了，
20: 哎呀，
19: 出来试试，
20: 这上的挺快哈。
21: 这线扛盖，我都不用
20: 抢，我已经挺好。
6: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上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40块钱一斤。
20: 这条啊？
6: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19: 降了，行，1000块钱。
21: 不切了。
6: 有吗？有吗？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5: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22: 我们做主要就是放点大酱。
6: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22: 啊，一次性用酱做。
23: 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6: 相当于炒料了是吧？
23: 哎，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6: 嗯，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23: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嗯，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6: 50块钱加工费。
23: 对。
6: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23: 对，都这个价位。
6: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
5: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3: 挣个3-4万块钱吧。
5: 3-4万、啊、也不错、啊、
23: 还可以。水开了、啊、把鱼放里头、哎、我把这鱼把这水倒、
5: 啊、把水倒掉、嗯、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23: 就是酱焖
5: 酱焖
23: 杂拌鱼
5: 啊。
23: 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5: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23: 对，特色。锅盖上就完事儿了，弄个。

0: 开采了啊，马上开采。
1: 来，还有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7: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8: 2002

0: 二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1.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1: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2: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1: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成活率是多少？
2: 80%左右。
1: 80%的成活率。
2: 80%。
0: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1: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0: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的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1: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们非常看重的。
0: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型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1: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3: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 我们会遇见海洋的

0: 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五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2: 你看有没有变化？
1: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2: 更热闹。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1: 精华的一块。
2: 对，
1: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2: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1: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
2: 嗯，
1: 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
2: 是，
1: 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2: 对，
3: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2: 那天长，你去了好多骑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1: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这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2: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1: 哎呦，我做功课了。
2: 哦，可以了，可以了。
1: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2: 你都知道了，是
1: 吧？走吧。
2: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1: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
2: 哇，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现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
1: 嗯。
2: 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
1: 哦，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2: 嗯，上面是博爱北路。

0: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街，对，
1: 就是水乡口啊。哦。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十二条街。十二条街，六百方。
0: 哦，就是比如说这么大，对，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人群最集中，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是吗？你都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 可能更多的来到七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里面。嗯，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七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知道，这个
0: 也知道。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1: 得力，
0: 走。

0: 西楼监控博物馆酒店
1: 是吧？
0: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
2: 您好，
3: 您好，副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2: 您好，您好，您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1: 是的。
4: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2: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4: 对，是的，
2: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4: 对，
2: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4: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2: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4: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2: 就这一个屋子吗？
4: 对，是的。哇，
2: 天啊，2年多啊，托米。
4: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瓶。
2: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4: 对。
2: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4: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的它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嗯，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啊。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的话有个花篮，这个话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色的花篮去托起的。哦，对，
2: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
4: 寓意的？一个话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3: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很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时间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屌，哇，
2: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3: 对对对，
2: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4: 对，是的。
5: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阳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离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沙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河谱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河谱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1: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2: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1: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2: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七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沙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沙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1: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2: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河谱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1: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河谱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2: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 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亲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3: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4: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5: 嗯，可以呀、啊嗯、
4: 颜色都比较搭配。
5: 嗯，
4: 然后
5: 珍珠层很厚、
4: 嗯、很厚，
5: 可以的，可以用得上。
4: 这个辣的放在，
5: 这是香槟，香槟金。
4: 嗯，
5: 香槟色。
2: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6: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7: 先试一下你们钉子的项链。
3: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看一下。
4: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了很多，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8: 对，因为
4: 对
8: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4: 是的，对对，
8: 嗯，
4: 而且就是根据您的要求，
6: 嗯
4: 啊、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9: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0: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七十，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海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

0: 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五集，
4: 牢门再次打开，狱卒站在门口。
3: 我疼了。
4: 林问看了看董慧文，站起身。
3: 你出来。
4: 狱卒指着董慧文喊道，并在牢房门口给他戴上了手铐。
5: 董慧文被带进审讯室，不是通常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是在处长办公室边上。他被带去的是昨天下午去的那幢洋楼，在里面等着他的人他隐约记得在逮捕现场见到过，那是游天笑。有人给他松了松手铐，血管里的血液瞬间释放进手指，指尖有点刺痛。打开吧，那人说。手铐拿掉了，董慧文努力压制着心中的不安，慢慢镇定下来，等待着。董小姐，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里吗？紧张的感觉再一次袭来，他盯视着对方，没有回答。他想起从前陈千元对他说过的话，如果你害怕，你可以愤怒，怒火会驱赶恐惧。董小姐，你要喝点水吗？那个人对一侧的书记员努了努嘴。我是军法处侦缉队游天笑。董慧文看看放在桌上的水杯，没有出声。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他装模作样的看了看案件卷宗，像你这样的年轻小姐应该穿得漂漂亮亮，去看看电影，逛逛马路。
6: 可我就是在逛马路。
3: 是吗？逛到菜市场去了。另外那些人也跟你一样在逛菜场？
5: 董慧文抬起头，看到他平生所见最可怕的笑，就像贴着裂开嘴的人皮面具，神情冰冷，眼角冒着红光。
3: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5: 他停顿片刻，惋惜地说，
3: 这样的罪名是要枪毙的。
5: 说到枪毙这两个字的时候，游天笑的声调突然高亢刺耳。审讯室安静下来，他点上一支烟，朝着董慧文的方向吐了一串烟圈。
3: 去菜场楼上的图书馆，是谁通知的？
5: 董慧文有点慌乱，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审讯。在他对革命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他想象中的敌人也不像面前这个人。这个自称姓游的家伙说话听着和气，却让他感觉随时可能露出残暴的面目。但他告诉自己必须咬紧牙关。
3: 这样吧，董小姐，我们来做个游戏。
5: 尤天笑掐灭烟蒂，像变戏法那样从卷宗袋里摸出了一沓照片，马奇正面朝下放到桌上，他从里面抽了一张，在手上晃了晃，脑袋向后仰，装腔作势的把照片送到董慧文的眼前。
3: 是他吗？
5: 董慧文愣住了，他看到了照片上的自己。尤天笑缩回手，看到照片上是董慧文，扔下照片又换了一张。
6: 我不认识这个人。
5: 董慧文有点迷惑，他猜不出这些滑稽戏般的动作背后到底有什么阴险的计谋。尤天笑耐心十足，一张接着一张举起照片。
6: 我不认识，不认识。
5: 窗外有汽车的引擎声，轮胎在砖地上摩擦，好像是陶小姐在说笑，笑得像贪黄戏中那些放肆的女人。笑声从楼内持续到楼外，车门关上，引擎再次转动。审讯室内的滑稽戏仍在继续。董慧文看到了灵问，
6: 这个我认识。
5: 手缩了回去，他仔细看照片，
6: 是刚认识。
5: 尤天笑泄了气，又换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陈千元抿嘴瞪眼，怒气冲冲。董慧文心里飘过一丝柔情，他把目光转向桌上的杯子，觉得自己不能盯着那张照片看太久。尤天笑慢慢收回照片，看了一眼，把照片放在水杯边上。
3: 你可以喝点水。
5: 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
4: 滑稽戏终于结束了，董慧文心里有几分忐忑，他的神情有没有暴露了什么？他想喝点水，却又一次看见那张照片。他立刻缩回手，想到不能照敌人说的做，他们让你喝水，你就偏不喝。
3: 陈千远。
4: 尤天笑盯视着水杯旁的照片，说出了照片中人的名字，却没有再往下说。他翻开卷宗，找到一页，看了看，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在那页纸上画着圈。
3: 陈千远，记者。
4: 他看了看董慧文。
3: 教师，23岁。
4: 尤天笑又看了看那张纸。
3: 26岁。
4: 他从那沓照片中找到董慧文，也放到水杯边上。现在两张照片上的人肩并肩站到了一起，
3: 确实很般配。看看电影，逛逛公园，逛逛百货公司，还有图书馆。
4: 他盯着董慧文，脸色越来越阴沉。
3: 董小姐，龙华不是南京路，进了军法处想活着出去，你要好好动动脑筋。想死倒是很简单，司令部后面的荒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孤魂野鬼，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一起枪毙，也可以让一个看着另一个被处死。
6: 凭什么？
4: 董慧文在椅子上挺了挺身，抬起头，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书记员，高声叫道，
6: 你有什么证据？
4: 尤天笑朝书记员挥了挥手，书记员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3: 你以为什么都会记录在纸上的吗？是黑是白我说了算，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有的是屈死鬼。我劝你好好想一想，董小姐，下次再找你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了。
6: 那又怎样？
3: 你有没有在陈前元身上看到一对头子？
6: 头子不是你拿出来的吗？
4: 董慧文反问道。尤天笑失去了耐心，猛地站起身，抓起水杯朝地上扔去，水还有粉碎的玻璃溅落在董慧文脚边。
3: 说，好汉躲在哪里？
4: 他朝着董慧文咆哮。董慧文圆睁双眼，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
6: 什么好汉？我没听说过。
4: 尤天笑冲了过去，挥拳砸在董慧文的脸上。

0: 董慧文睁开眼睛，窗外一片刺眼的白光，他想，如果陈千元是同一个人。
1: 中午，阳光给阴暗的牢房带来一丝暖意，院子里传来狱卒的叫骂。凌问站在牢门前，看着董慧文被押送回来，高低不平的砖道上，他的脚步有点踉跄。凌问退后几步，站到床边。董慧文侧身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狱卒打开门，解开他的手铐，将他推入牢内。这样不是很好吗？说清楚就不用吃苦头了。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凌问看着董慧文，只见他愣愣地靠着牢门，左边眼角下有一块淤伤，身上没有动过刑的痕迹。他不太相信狱卒的话，但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不能出错。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2: 天黑了，想起这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他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红一军团第24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20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6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团长耿彪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成武14岁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四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3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6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2个儿子已经牺牲。他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于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2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于都河上的

0: 晓。
1: 我们苏区老百姓呢，他工作当中呢，就说是农活当中呢，他都是穿着这样的简易的草鞋。像我们当时的这个草鞋，还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这个稻草编的草鞋，有的是布匹做的草鞋。像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这双草鞋，这个
2: 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张小平副馆长正在向我们讲述一双双草鞋的故事。当年在每一位准备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放有饱含苏区人民深情期盼的草鞋。现在啊，我的身后就是一面草鞋墙，这是用80双草鞋拼接而成的中国地图。长征前夕，苏区的妇女们飞针走线，短时间内赶做了这样的草鞋10万多双。如今在整个余都，会打草鞋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年81岁的陈罗寿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罗寿老人住在罗坳镇步前村，他听母亲讲，当年陈云等人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当得知红军即将要长征的消息时，母亲连夜做好了20双草鞋，送给了即将远征的战士们。
3: 我叫陈罗秀，我的名称是孙道秀，因为我的爸爸是长征军的。穿红军的时候呢，我的梦在呢就打草鞋，给了20双草鞋那个红军。
2: 8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如今已经没有人穿草鞋了，但陈罗寿在农闲的时候还是会来到自家门前，支起草鞋把，穿起细麻绳，向来参观的游客们演示打草鞋的方法。他告诉我们，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他回想起当年参加红军的父亲和为红军做草鞋的母亲。

十月十七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渡过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德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1934年10月18日下午5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支威仪如长龙的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

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到夜色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着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长耿彪，于是像是看见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啊，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啊？”耿彪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彪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经过耿彪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耿彪说：“打敌人去。”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荀子是如何实现兼容并蓄的？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非象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大的胸襟向来是高尚人格的标志。君子之所以能够超越常人，成就大事，核心就在于他掌握了兼容并蓄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待人的宽厚，更是立身处世的高阶法门。非象篇中的两句话便精准揭示了其现实路径。第一句话，君子之妒己则以绳，接人则用业，妒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业，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说的是君子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用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他人，严于律己能让自己成为世人效仿的榜样，宽以待人呢，则能收获人心，依靠众人之力成就大业。第二句话是，君子贤而能容皮，智而能容愚，薄而能容浅，脆而能容杂，夫士之谓兼恕。这句话进一步明确了，君子贤能，其能够包容庸碌之人，聪慧却能够包容愚钝之人，博学却能够包容见识浅薄之人，品德纯粹却能够包容品行驳杂之人。这便是兼容并蓄的核心方法。君子实现兼容并蓄，第一步开始于严于律己。很多人习惯紧盯他人的缺点，却对自身的问题啊视而不见，而君子呢恰恰相反，他们以道德为标尺，时刻自省，规范言行，坚守正道，做到己身正。这种慎独自修的态度，让他们啊无需刻意的标榜，便自然成为他人信赖的榜样。可以试想，一个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人，在对待他人的时候，自然不会用苛刻的标准去强求，这就为包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兼容并蓄的关键在于宽以待人的引导式相处。君子即便德才兼备，也不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啊俯视他人，而是用业，也就是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身边的一切人。这种方式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尊重差异，循循善诱，既让他人感受到包容的温暖，也能够慢慢的引导对方的成长。相比之下呢，有些人稍有成就啊便会滋生傲气，轻视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最终会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 自然呢也就难以成就大事。秦末汉初的刘邦便是践行这种智慧的典范人。大家知道刘邦出身草莽，自身在谋略、治国等方面啊，并非是顶尖的，但他深谙妒忌以绳，接人用业之道，他约束自身的欲望，不轻易的滥杀无辜、搜刮百姓，对待下属时更是善于包容不同特质的人才，萧何擅长统筹行政，他便放手让他打理后方，陈平足智多谋，却曾有品行的争议，他也不计较前嫌，还委以重任。韩信在军事上才能出众，却性格孤傲，刘邦也能够择其所长予以重用。正是这种贤而能容皮，脆而能容杂的兼容之术，让各路人才、各路诸侯都能够心甘情愿地为刘邦去效力，最终帮助他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唐太宗李世民同样也是兼容并蓄的践行者。唐太宗登基以后，始终能够以高标准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虚心纳谏，厉行节约。面对魏征多次不留情面的直谏，他曾经动怒过，但是呢，他忍住了。他把魏征看作是明得失的镜子，对于那些出身不同、政见各异的大臣，他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包容他们的差异。比如房玄龄擅长谋划，杜汝会善于决断，李世民便让二人互补协作。即便对曾效力于对手的臣子，只要有才能并且是真心的归顺，他也能够坦然接纳。这种兼容的胸怀，最终造就了贤臣云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真正的君子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们可以包容万物，并与万物和平共处。他们有一颗平等无差别的心，对待一切事物都能够做到善始善终，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既能够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又能够与高官显贵共事协作，圆融通达。这就是君子处事的智慧所在。其实兼容并蓄的境界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品德的高尚和内心深处的谦逊。做事不浮躁，做人不高傲，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当我们的心灵一经改变，外界的境遇将随心而变，如此行事自然会深得民心，得到拥护和支持，进而可以实现更为宏伟的伟业。君子的兼容并蓄从来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以自身的高标准为根基，以尊重和引导为方式的处事智慧。它源自于内心的谦逊与品德的高尚，能让人超越个人偏见，凝聚起不同的力量。当我们学会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后，以包容之心对待他人的差异，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修养，更能够汇聚动力，成就更为长远的事业。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2: 随着毒品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用眼过度导致的视疲劳、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让人们对护眼保健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每当我们去选购护眼的保健品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有保护视力的作用，那该怎么抉择呢？
3: 实际上呢，在体内发挥对视力有促进作用的是维生素 A，大家都听说过哈，就是如果说啊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到了晚上啊看不见东西。
4: 嗯，
3: 这个现象还会有人把它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叫做鸡的这种夜就是巧蒙眼，对吧？就晚上看不清东西，
4: 夜盲，
3: 其实就是维生素 A 缺乏，
4: 夜盲症。
3: 对，就是夜盲症啊，或者叫暗视力这种适应性下降。
4: 嗯，
3: 那么维生素 A 呢，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中获取啊，或者补充剂获取都可以。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它进入身体之后呢，它也会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再转化成视黄醇的成分，这样呢视黄醇的成分呢是眼睛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呢补充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善视力的，有助于视力的。那么既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能发挥一个作用，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补维生素 A？维生素 A 补充的时候啊，它有个禁忌，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它呢存在于一个什么呢，过量可能会导致蓄积中毒的情况。那么补充啊类胡萝卜素可能相对啊更安全一点，那么当你达到一定量的话，它就吸收不进去了啊，不会导致说轻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相对更安全一点。
2: 蛋白粉作为重要的补充品，近年来老年人常常回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食欲不佳或消化不良的情况，导致摄入的营养不够或者营养不能充分吸收，而蛋白粉可以及时有效补充老年人身体所需的蛋白质。但在各式各样的蛋白粉中，如何挑选出一款适合老人服用的呢？
3: 那么我这桌子上呢，这四种代表了四种常见的蛋白粉，有个前提，就是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啊，也就是有效成分的含量要大于30%。我看一下啊，这三种呢都达标了。那么在同一个基础上呢，如果说含量越高，那是价值就越高。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不同的原料哪一种它好消化好吸收。首先来说呢，这个植物的蛋白呢，它跟动物蛋白啊，它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蛋氨酸的含量很低，甲硫酸很少啊，这个就是限制它的营养的发挥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乳清蛋白的它更接近于我们需求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啊，含有9种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呢我们消化利用率很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动物性的比植物性的要好那么一些。那么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因为不同的蛋白啊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而这里面加了太多东西了，尤其是这个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负担。
4: 嗯
3: 啊，有些很多老人他对本身来讲他血糖就不稳定，你再给吃糖，那他就更有负担了。
4: 嗯，
3: 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人群，咱们这个里面尽量不要选择加糖或者其他东西的，干干净净最好。
4: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喜欢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5: 对，
4: 很多的朋友会大量的摄入蛋白粉。
5: 嗯，
4: 就是虽然消耗很大，但是大量的补充蛋白粉会有问题吗？
3: 嗯， 会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质？你要至少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对吧？那我免疫力可能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和我们的免疫力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剂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健身，那健身它会有大量的增肌的效果，它确实需要高蛋白饮食来达到它这个作用。那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吃鸡腿就是蛋白粉，但是长时间大量的这种服用，那么蛋白质它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它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在肝脏里分解，在肾脏里去排泄。那么在分解和排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含氮的废物，而这个废物呢实际上是有毒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这种蛋白粉的话，就会造成肝功能和肾功能的负担，如果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肝功肾功异常了。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说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个量啊都不要超啊，它这上面也有推荐量的。另外呢，就是定期的要监测自己的肝和肾功能，保证自己身体在一个合理的状态。
2: 还有一些群体对保健品是有需求的，比如一边熬夜一边自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那得备点保健品补补身体，这种想法使得年轻人也成了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军。还有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所以也需要额外补充。
3: 确实是熬夜啊伤肝，首先护肝啊，这个是肯定的。
5: 对，
3: 因为反复熬夜嘛，晚夜间是我们各大脏器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尤其是肝脏，肝脏是最累的。白天它工作了，晚上它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细胞啊，自我清除一些有害成分的这个过程，你给它忽略掉了，它还在那玩命的工作，所以呢就影响了肝脏的这个自动正常的修复。所以呢不要熬夜啊，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就是神经调节呢是这样，我们白天和夜间它是有两套神经调节系统的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白天你很兴奋，但你慢慢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哎，你会呼吸和心跳整个节律都降下来，因为是另一套神经系统在调节你啊。当然这是有转换的，当然如果说你长期熬夜，就会导致它这个神经调节转换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些失眠或焦虑啊这些症状。所以呢适当的啊，我们保持这种不要熬夜的状态，其实对神经也是好的。第三呢，就是修复细胞，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护肝有点很像，对吧？我们都是很多所有的脏器啊，包括皮肤也好，都是在夜间进行修复。我们这个时候呢会不用去接触外界有害的物质了，对吧？你也不用涂好多厚厚的化妆品啊，也不用接受阳光暴晒，对吧？细胞自我修复啊，这个过程也是在夜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4: 张老师，长期素食的人应该用哪一种？
3: 咱们考虑素食人群啊，他的营养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这么一个点，就是说他长期吃素，他会缺少什么样的营养，对吧？那么首先来说呢，长期吃素的人还容易缺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12。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通过肉食的食物来源更多一些，所以人如果缺了它，就可能会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等等的方面。哪个有 B12 呢？就是螺旋藻里面。所以呢螺旋藻它的更多的功能是我们吃的过程中呢提供维生素 B12。所以这就是给素食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补充优质蛋白质，要么还要补充 B12。然后这里面含有 B12 的呢，恰好就是螺旋藻。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

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手如果。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重点关注，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100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培养了一批能担重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1: 环球军情，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胡程程、向祖华的报道。
2: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主动发布了两条消息。
3: 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8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2: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3: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2: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 此外，非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2: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蒋斌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3: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2: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3: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继续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强调，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钻科研，饱含真情教书育人，不断开拓科技前沿，培养了一批批担纲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建设贡献力量，屡立新功。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下篇，用心用情培育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一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
5: 就是 P star XYK 是个什么关系？
6: 哦，我懂了，我懂老师的意思。是的。
4: 盛夏的午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炎炎烈日，蝉鸣阵阵。在计算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研究员王戟正在指导学员推进某项科研课题，课堂气氛活跃，讨论交流热烈。听着学员们的情况介绍，王戟频频点头，并不时地与大家插话交流。
5: 我跟我的博士生讲，我们是伙伴关系， 我们是在共同走过人生中的一段，我们共同去探讨的一个领域。
4: 习主席强调，要紧贴实战，服务部队，使科技创新同部队建设发展接好轨、对好焦。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这些年王戟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战斗力服务。聚焦高可信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王戟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将深奥的理论与鲜活的案例有机结合，毫无保留地将科研经验、前沿技术传授给学生。
5: 我们立地就是要立足于我们军队的建设，顶天的话就是我们要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你扎扎实实地去做，它就是顶天立地。我们在做高可信软件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可信保证手段，使得我们的装备软件能够高可信的工作。
4: 熟悉王戟的人都知道，严谨治学、饱含真情，一直是他的教书之道、育人之法。在学生汇报课题研究进展时，王戟明确要求要用板书写下推演理论、回答问题，目的就是要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这是王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白板教学法和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王戟指导的研究生陶吉任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跟着王戟老师搞科研课题研究，不仅学会了带着感情做学问的方法路径，而且还涵养了服务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的大科学观。
7: 王老师是我们精神的标杆，在科研方面，老师培养我们建立做科研的这么一个态度，他让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有落地场景，去保障国家和军队的一些应用。
4: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刘万伟曾是王戟指导的研究生，也是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的直接受益者。刘万伟兴奋地告诉记者，当年王戟老师破例让他在学院讲了一堂数理逻辑习题课，也正是准备这堂课和讲授这堂课的难得经验，帮助他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8: 王老师他看我平时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的那能力还可以，就试着让我做这么一个习题课，由学生变成讲授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考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压力，因为底下坐着百号人。我现在都讲数理逻辑这门课，我已经上了10年了。
4: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
5: 我觉得学生培养就是要他们能够有机会让他们走向前沿，包括让他们有机会和最前沿的学者去交流。
4: 在王戟研究员看来，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最大的成功。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多年来，他累计指导培养学生120余人，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青年学术带头人。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军事人才，王戟研究员还在琢磨如何进一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通过强军事业急需的一个个课题和项目，促进年轻人更快地成长成才。
5: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高可信软件的技术方向、技术领域里面来吧。希望同学们能各自争朝夕吧，沉下心来，来研究一些国家和军队建设真正需要的真问题，用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晨、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 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

0: 和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做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 记者王苗、蒋华峰、郭强报道。今年7月31号至8月1号，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六个登机点，空军连续第五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该项任务。各登机点和空军航空大学也将同步举行简朴而热烈的欢送和迎新仪式。人民空军还邀请了100多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空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本台消息，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7月30号在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开营。这届训练营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代表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军事实践体验和军事文化熏陶系列活动。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2014年开始举办，自2017年起每届依托一个军兵种，聚焦一个主题举办，在创新军事训练内容方法、示范引领学校军事教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方面7月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
1: 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1: 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已经造成至少八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夫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了密集打击。
0: 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
1: 据俄罗斯媒体7月3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确认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建造9艘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合同。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向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订购了5艘哥伦比亚级二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合同规定的完成期限为2038年7月。据美国海军官方数据，美国潜艇部队目前拥有71艘核潜艇。报道称，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19至2023年间接收的11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平均延误超过2年。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
3: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出现反复，在持续多天消停之后，7月28号，美军报告称，伊朗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称所有的导弹均被拦截。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您如何看待美伊局势的发展？
4: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3: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您有怎样的观察？
4: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3: 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强化军事部署。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 您如何评价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相关动作？

0: 工作。
1: 俄乌冲突爆发四年来，俄军已经四次扩大编制，而意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四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0: 就在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之际，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这是自去年九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据了解，巴林也对此类协议表现出兴趣。为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1: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0: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1: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0: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 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
9: 他
6: 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1: 弄瓶子型，
12: 哎，就全是是吧？
13: 这边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4: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 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

0: 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医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0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0: 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2: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3: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4: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5: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
0: 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1: 伊拉克实验排名军，它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它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它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0: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1: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 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0: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1: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百万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5: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7: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6: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7: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 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中。

0: 共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1: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认为，
2: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0: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1: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0: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1: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地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地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1: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发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4: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5: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3: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 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得，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

0: 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1: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2: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1: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3: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1: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3: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4: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4.5%到5%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7: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太多了，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就这个，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9: 找
8: 个
9: 犄角，
8: 一大窟窿那样。
9: 对对对对。
10: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9: 对，
10: 一边指挥社区工作 人员、志愿者们等去卸车。
8: 这肯定是
9: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
8: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3: 行，
10: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3: 好嘞。
10: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3: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宠物粪便，
11: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3: 对，
11: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3: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10: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12: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3: 太高了。
12: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你那这根儿就弄不着水了。
10: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2: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像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10: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13: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那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他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10: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14: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
10: 赵雪飞说，上千平方米的微花园需要以年为单位来规划和建设，不过大中型居住区集中地块改造微花园模式依托小区内部存量土地，规划自由度较高，更容易打造复合型绿色公共空间。
14: 这一片微花园实际上是分了4次到5次做成的，这个成果啊，应该是从2023年开始一点一点变成的。今年我们又启动了另外一个社区，就是我们上地南路社区上地家园那边，我们同样也是种了一个那个社区微花园，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7: 离开大型居住区，记者来到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狭窄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违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因此，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13: 弄平行
15: 哎，这全是是吧？
13: 这边呢？
1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6: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还有好多都是像小花什么之类的。
17: 一般都是像我们菊花什么的。
18: 别做的太腻了。
17: 花不品种多了。
16: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这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啊。
19: 对，我就越来越大。
16: 对，会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0: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2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20: 这个园艺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3分种，7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21: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啊，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儿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7: 成片改造和见缝插绿两类社区增绿模式虽推进路径各不相同，却面临一道共同难题，绿化景观落成后的精细化长效管护该如何落地，管护主体如何划分，运维保障资源从何处筹措，建成后的精细管护谁来负责，资源又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
18: 从23年正式启动这个花园城市建设以来呢，这几年一直在结合我们一些义务植树进社区啊，还有拾花月季进社区，初步在一些社区里形成了比较良好的这种共建共治的氛围。在这个试点探索的阶段呢，我们就是采取一社区一策略差异化的这种思路来推进的。我们主要根据社区的建设年代呀、基础条件呀、改造的难度、

0: 提升的潜力，这些给这些社区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
1: 曹瑞进一步表示，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0: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曹瑞坦言，建设花园社区增绿只是起点，长久护绿、持续用好绿色空间才是关键。
0: 建设容易，但是让大家观念转变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是就一直在让这些理念先进的人来带动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这些朋友们一起来逐渐参与到这种共建共治共享花园社区建设这种氛围里来，就不像以前可能在社区里大家你站一块我站一块私搭乱建呀，或者是随便侵占绿地呀，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3: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5: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灯，去尾随这个小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4: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
5: 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

0: 牌。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

0: 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0: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争议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4: 昨晚播出的《致胜》第一集介绍了2025年海军福建舰的某次海试，在那次海试中，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完成了电磁弹射起飞。
3: 其实去年9月，海军有关部门就宣布过，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但是在致胜当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空警600这次试飞成功背后那些鲜为人知艰苦奋斗的故事。
4: 预警机能给航母编队带来哪些帮助？一架可以弹射起飞的预警机又是如何让一个航母编队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军的报道。
5: 2号位空警600，左右完毕。
6: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7: 2025年9月3号，空警600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他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600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随着空警600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8: 空警600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有点难度，风险比较高，因此改用预警直升机。但是预警直升机航程比较短，留空时间也比较短，携带的雷达探测距离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发出了空警600，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它采用的有源相控雷达，元器件是氮化镓的， 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多目标。

0: 处理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预警机之一。有了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海上空中作战体系。
1: 那么预警机和战斗机的弹射起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弹射预警机的技术门槛远远高于弹射战斗机？傅贤绍介绍，预警机的低推重比、大惯性、非流线气动布局和极低的姿态容错率，使得它在离舰瞬间更容易失速或失控，对弹射技术和飞行员的操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战斗机。
0: 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弹射采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重量不一样，弹射力度呢要做相应的调整。再一个呢，预警机属于中低速的飞行器，战斗机呢是超音速平台，其中外形上、升力特点、阻力的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斗机呢翼展比较小，一般都采用的是后掠翼，在起飞的过程中要有较强的增升能力。预警机呢，它一般采用的是张臂式机翼，后掠翼很小，甚至没有，飞行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但是它的两台发动机是放在机翼上的，那么螺旋桨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上下表面，在速度为零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战斗机如果没有速度，在机翼上的升力就基本上没有。
1: 尽管为了在航母甲板上完成起飞降落，空警600的长度和宽度都做出了调整，使得它的体积小于以运9为载机平台的空警 500A， 但是空警600的翼展和长度仍然明显大于战斗机。在它被电磁弹射离舰的瞬间，留给试飞员调整机身姿态的有效反应时间非常短暂，操作难度极大。然而面对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的短短20余天，海军某大队试飞员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但部队没有一人退缩。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的多项试飞难题。
2: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1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感。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扫个0.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1: 从将近一秒到0.几秒，试飞员面对的是什么？军事专家傅贤绍分析，
0: 我们过去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那么它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降落都没有经验，必须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掌握它的规律。弹射起飞，飞行员在不干预操纵的情况下，舰载机应该能够在2.5秒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最低起飞速度。离舰时呢，必须达到一定的迎角，并且没有明显的下沉现象，才能稳定的爬升了。但这个时间很短，飞行员必须迅速的把握飞机姿态，快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让飞机保持规定迎角，获得足够的升力。那么从现在我们试飞的情况看，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能够掌握其要领。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和能力的飞跃。昵称是哪吒的空警600本来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预警机，如今在实现了航母电磁弹射之后，这个哪吒更是举起了乾坤圈，跨起了混天绫，踩上了风火轮，不但达成了他自己的完全体，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目的，更让我国航母编队一跃升级成了一个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0: 空中作战编队的核心就是空中预警机，它是眼睛也是大脑，如果没有空中预警机，你就没有办法实施远程的预警探测和远程的作战指挥。目前呢，世界上能够研制舰载预警机的国家就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法国买的是美国的，英国是没有配备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的。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航母编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空警600的出现不仅是补了这个短板，而且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目前最好的舰载预警机 E2D 了，大幅度提升了我们航空编队的远洋综合作战能力。
1: 在杨勇眼中，试飞没有终点，只要还有未知领域和技术空白，舰载机试飞员就会持续向海天深处开拓。
2: 试飞的火从未熄灭，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 我们就会一直追踪。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本政府在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这是二战后日本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架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4: 公开资料显示，该局首任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而其指挥中枢国家情报会议则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并将于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敲定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还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法等。
3: 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那么日本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战后80多年来，日本的国家情报职能被分散在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机构，长期各自为政，部门间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而这一情报体系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出于对战前特高课、军部情报机关和宪兵等恐怖特务机构的担心，当年美国刻意采用了去中心化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如今日本重新把情报进行集权化管理，就是要为其在军事化布局。
6: 那现在呢，随着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关于情报的收集，尤其是对外情报的收集，或对内关于一些不同观点不同这种异己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收集，对重新武装的日本来讲是非常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高市政府呢就打破了各个部门的壁垒，那么把属于各个省厅的一些情报的部门呢统合在这个首相的管理之下，那么形成了首相对国内外情报的绝对控制权，那么为首相的这个安保决策呢提供这个信息垄断这种优势，这是他实现首相官邸情报的集权化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5: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新设立的情报体系将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成立初期约有700名工作人员，来自此前的多个情报部门，700名干员将直接接入各部门数据源，形成统一的简报递呈到首相案头。吕耀东表示，这意味着战后的制度设计已被颠覆。
6: 对内的来说，就是强化国内的信息安全的管控和政治监控了这里边呢，最主要还是力求呢，这个压制国内的一些异己，就是涵盖这个所谓的反间谍、反渗透、反虚假信息等等。那么现在他也任命了警察厅出身的这样一个局长袁和也。那么他过去呢也是从事这个日本国内的警备和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了。那么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对外重点呢还是这个深化日美同盟的这个情报共享。那么日本呢也意图打造一个这个日本版的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情报局，那么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情报联盟，包括五眼联盟，那么试图呢从过去的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这个情报追随者呢向核心伙伴的这样一个转型，借机了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情报的这个主导权，更多的还是为这个新型军国主义铺路吧。
5: 日本政府强势推进国家情报局成立及反间谍法的讨论，在日本国内及邻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批评。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加剧之际，政府不抓经济却加速扩建情报局，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日本民众也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7: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30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影响。

0: 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指数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概貌，各分类指数则分别反映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感知中国经济的脉动。今天起到8月3号，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展会的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1000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同期举办6大行业峰会，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数字娱乐盛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今天成立。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将大幅缩减整体通关时间。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将分别进行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由中国选手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东河源西澳水库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水库水位稳步下降。吉林汪清县遭短时强降雨后，工作重点已转向基础设施抢修。各地如何推进强降雨险情应急处置工作？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第12批集采有哪些新变化？如何让百姓用药感受到实惠？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卡内次数没用完，续费会员才能用。记者调查，预付式消费套路翻新，消费者如何维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